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说新闻。近日呢，网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接到新线索后，学校高度重视，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过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的相关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并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记者最近从南开大学获悉，该校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文涛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仿生听觉神经接口，为传统人工耳蜗之外的听觉重建了提供全新的电子替代修复技术新的路径。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材料》上。目前人工耳蜗解决的是听见的问题，而且受限于固定时钟驱动方式和有限的电极数量，其在声音时间分辨率、复杂环境下语音识别等方面与天然听觉系统还有明显的差距。徐文涛介绍，而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让人造听觉系统能够听见，更重要的是让它真正学会听懂，像天然听觉神经一样，对声音进行筛选、识别和处理，再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围绕这一目标，研究团队首次构建起能够与哺乳动物神经系统深度融合的人造听觉神经形态接口，实现了集声音信号采集、神经形态编码、自然语义处理、生物电信号输出于一体的完整人造听觉神经环路。在动物实验中，植入团队研发的仿生听觉神经接口后，狮松兔不仅重新建立了声音感知的能力，还能够识别不同的语音指令，并完成打字、踢球等对应行为的任务，实现了从听见声音到理解语义，再到完成动作的完整人造听觉神经信息的处理链路。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加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末的45%。关注下一条新闻。本来呢是惠民的工程，却陷入了违法占地的尴尬。这篇新闻的题目叫做《以正确的政绩观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出处来自人民网。
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2012年，河北遵化市政府为解决群众供暖的问题，牵头立项推进供热站征地的建设，却因为没有规范履行法定土地的审批流程，混淆征收与租赁的法律边界，留下手续瑕疵，致使村民权益受损，纠纷不断。这个问题10余年也没有得到解决。复盘这件事，当地为抢抓供暖工期，快速落地民生项目，采取边施工边补手续的变通方式，忽视了权属变更的合法底线，看似快速兑现了民生的承诺，交出了短期的政绩答卷，实则埋下了程序违法、权属不清、款项混乱的深层隐患。根据记者调查，项目推进初期，地方政府统筹多部门联动，快速地完成选址征地，督促工程落地，彰显了服务民生的积极姿态。但是在村集体决策变化、征地流程受阻、用地性质出现根本性偏差之后，相关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纠偏、妥善的处置，反而任由矛盾积压、风险累积。在征地与租赁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地模式被模糊处理、法定审批手续长期缺失的情况之下，企业足额缴纳的补偿款没有能够规范直达群众，村集体、村民、企业三方权益均受到了模糊的地带。更值得反思的是，10余年间，项目历经设备升级、停滞、政策调整更迭、村委班子换届，各类矛盾层层叠加，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化解。新冠未理旧账，问题悬而不决，小隐患拖成大难题，阶段性问题演变为历史性遗留问题。这背后是个别干部重显性政绩、重短期成效的思维误区，是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接续传递的恶性循环，最终让惠民工程沦为烫手山芋，消耗了企业信心，也稀释了群众的获得感。正视历史遗留问题，稳妥化解民生僵局，是纠偏政绩官、补齐治理短板的关键一步。如今呢，当地成立了专项专班，梳理问题症结，拿出处置方案，主动破解10余年积弊，彰显了直面问题、为民解忧的治理担当。无论是全力补齐合规手续，让项目合法运营，还是核算费用、退款止损、妥善收尾，都是立足民生、兼顾各方的务实选择。放眼各地，此类事情不是个案，政绩贵在长久，民心重在坚守。推进民心工程，要彻底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效思维，树立着眼长远的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正确政绩观。既要赶开局、快落地，更要善收尾、严闭环；既要抓当下民生需求，更要守法治底线、护长远权益，把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民心工程、放心工程。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我们来说一下熬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有的时候熬夜总是在所难免。其实呢，熬夜对身体的伤害，身体早就用各种方式发出过警告，重视身体的求救信号，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身体扛得住，其实以下这些行为都会增加猝死的风险。第一，连续三天以上每天睡不足四小时，这属于睡眠剥夺。三天不睡觉就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运转72小时。正常睡眠人体会得到修复，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几乎停滞。这种持续过度兴奋会引起血压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电活动不稳定，可能诱发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猝死风险高的疾病。那如果连续两周以上每天睡不够六个小时，穿插了补觉，这种模式呢，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的应激状态，血管内皮功能受损，为血栓等危险疾病形成埋下伏笔。长期熬夜导致的慢性炎症的状态，血压波动和血液高凝状态，也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六小时者，卒中风险明显增加。另外，第三，熬夜加白天高压工作或者是运动。熬夜之后心肌相对脆弱，你如果此时去健身房也会极大增加猝死风险。可以散步或者做一些温和的拉伸，熬夜后还要随时监测身体的状况，出现了不适呢，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另外，熬夜加暴饮暴食。熬夜期间禁止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强效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进一步升高，心脏负荷加重。高脂高糖的饮食呢，也可以让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很容易诱发血栓形成。那如果你熬夜加上久坐不动呢？连续几个小时坐着几乎不活动，那就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上升，很容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这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到肺部呢，就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假如说你在熬夜之后马上的泡热水澡或者洗桑拿，那么你的血管在熬夜之后本已经收缩，突然受热会急剧的扩张，导致血压大幅的波动，可能诱发脑出血。猝死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其他的诱因，如果情绪激动、高脂饮食、酒精、基础疾病等。所以熬夜之后一定要规避多重危险因素叠加触发的意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这些信号，请立即就医。相比于熬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身体的感受。医生认为呀，当出现以下的症状，就是身体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一旦出现尽快就医或者呼叫急救。比如频发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可能是发生了心律失常；比如出现了胸闷、胸痛、胸骨后压、压榨疼痛、肩背放射性的疼痛，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如果你莫名的出冷汗、气短、憋气、呼吸困难，也是提示你急性心衰、肺栓塞的可能。如果你突发炸裂样、撕裂样的剧烈头疼，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一定警惕高血压的危象，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如果你单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说话含糊，也可能是急性的脑梗死。那长期熬夜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当然了，会出现高血压与难以控制的病情，会出现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会出现情绪及认知的障碍，会出现消化系统疾病，会出现癌症风险增加，会出现抑郁症的风险。
所以说，避免连续两天熬夜，要避免整宿不睡，要避免白天大睡特睡，要避免情绪过于激动。那对于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呢，一点都不能熬夜啊。比如已经有明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没有经过控制或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孕妇、老年人、青少年及儿童。熬夜带来的短暂快乐，远抵不上健康受损的代价。分清娱乐与伤身的边界，才是最划算的养生。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在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10号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之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来被周围乘客全力的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希腊机场，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波音公司等表示将协助调查。事发客机原计划是从希腊塞萨洛尼基前往德国的梅明根，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2008年交付瑞安航空。瑞安航空发表声明说，客机一扇舷窗在飞行途中脱落，随即返回塞萨洛尼基。希腊媒体援引航班乘客的话报道，飞机起飞后不久传出一声巨响，客舱内呢氧气面罩落下，飞机高度也开始下降。乘客李科斯蒂娜说，一名乘客的头部、颈部和肩部都在窗外，周围乘客使劲把他拉拽回来，客舱当中尖叫声一片。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信息，该客机当天起飞大约6分钟之后，爬升至4570米左右的高空，而后突降至约1830米高度，在起飞约1小时后降落在塞萨洛尼基机场。客机安全降落之后，乘客改乘另一架客机前往德国，一名乘客被送往医院。一名希腊医院官员告诉媒体记者，伤者61岁，颈部和肩部受伤，身上呢还有多处的擦伤。塞尔维亚领事馆证实，该男子为塞尔维亚人，伤势未得及生命。波音客机此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故。2018年4月，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700客机原定从纽约飞往达拉斯，起飞大约20分钟之后，客机左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因金属疲劳断裂脱落，碎片击中发动机，导致发动机金属碎片击碎一扇舷窗，致客舱失压。当时美国富国银行副总裁时年43岁的珍妮弗·里尔登上半身被吸出舷窗，尽管两名乘客把里尔登拉回舱内，他终因伤势过重身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19年认定事故原因系波音737NG 系列客机发动机故障，并建议制造商呢重新设计发动机的风扇罩的结构。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的半根，没想到一小时后骤然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根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解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并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该毒素可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时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当我们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者为佳。食用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苦味极重，则整根均应丢弃，则不可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等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腹痛、腹泻，那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一定要及时就医。最近几天，在湖北襄阳冷极派出所值班室内迎来一位特殊的报警人。他说，我今天啊在河里捡到了一个手榴弹，别人说呢要上交。这位老人是村民李大妈，她拿着一枚老旧手榴弹就走进了派出所的值班大厅。当天下午，李大妈呢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河边泥土里有一枚外观锈蚀的手榴弹。想起平日里派出所进村入户开展涉枪击弹药爆炸物安全普法宣传，李大妈毫不犹豫去往派出所。李大妈表情十分淡定，民警仔细辨认确认该物品性质，随后呢小心翼翼地从李大妈的手中接过手榴弹，第一时间妥善封存，并且严格按照流程联系相关专业部门，赶至现场进行后续的安全处置。通过手榴弹弹体模糊的编号，专业人士鉴定该枚手榴弹为战争年代遗留，长期掩埋于河滩泥土之下，直至被无意当中发现。有的网友呢对李大妈的警惕意识表示肯定，他们都说，大妈呀你太厉害了。也有的网友说，大妈发现时应该马上报警，让警察来处理，不要自己去触碰。这是热心网友的提醒啊，确实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自己贸然触碰，应当马上报警处理，如此勇敢也太危险。为此呢，民警提醒，类似爆炸物虽然已经生锈，但不排除仍有爆炸的风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疑似枪支、爆炸物及可疑爆炸物危险品的时候，切勿擅自处理，应该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并且拨打110报警电话，清晰地告知事发地点、物品外观、数量等关键的信息，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李大妈主动上交的举动值得点赞，但敬畏危暴物、牢记避险常识，更应该成为全民的共识。

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题目叫做“雷电暴雨中，新能源车能够充电吗？”很多新能源车主担忧，如果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该怎么办呢？对此，消防人员建议车辆应该避免在雷电暴雨天气中充电，遇到高温天气则应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充电，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暴晒后不要直接插枪充电，应等电池温度回落之后再充。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操作。相关的专业人员解释说呢，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防水的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导致充电区域积水，一旦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不要充电。此外，日常充电过程当中，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夏季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需要注意高温天气的时候，在充电时间上要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时段充电，避开中午和下午烈日暴晒的时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尽量避免在无遮蔽的露天充电桩来充电。在充电过程中，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要关窗开空调休息，因为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数十秒，逃生窗口期也是极短的。车主呢，应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主流车企大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的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确值呢，会自动的降低充电的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万一充电时间闻到了焦糊的异味，听见了异响，或者看到车身充电枪冒烟，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即按下充电桩急停的按钮，通过手机 APP 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场站运维电话。现行的车损险包含涉水保险、车辆停放被淹、正常遇积水熄火造成的泡水损失，保险公司呢也应予赔付。但是车辆涉水熄火后强行二次打火，人为加重发动机的损坏，保险公司可是要拒赔该部分的损失哦。此外呢，如果明知道路段积水严重仍然强行冒险涉水，保险公司也是可以拒赔的。法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7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日前呢，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有哪些变化呢？首先说一下住房，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在汽车方面，将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其中公共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等露营营地，完善露营营地管理要求，配齐环卫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行为，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联网汽车等领域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在收入方面，将健全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关于假期方面，将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从今天起，咱要无条件的站在自己这一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最常否定、质疑、苛责你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可曾有这样的时刻呢？
很多的消极自我对话，比如说我做不到，我不够好，这些消极的话语如同咒语，限制着你的潜能发挥。你可以转变自我对话的方式，用积极肯定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自我评判，比如将我做不到转化为我正在尝试，你会唤醒内心的力量，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你是否常因一点小错就对自己展开猛烈的抨击？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会让你在自责当中陷入内耗，忽视了自己的优点和付出的努力。记住啊，每个人都有不完美之处，学会用宽容的心接纳自己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小小的挫败总是解读为自己的不足，别人的错误，你也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内归因能促使自我反思，但过度内因内归因呢，却会让你只关注自身的缺陷，不断自我怀疑，直至身心疲惫。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总结经验，寻找新的方法，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生活的起伏。过度的依赖外界的认可会让你失去自我，陷入无尽的焦虑与不安，所以要学会建立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学会自我肯定与自我激励。要记住啊，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价值不应该由他人的评价来决定，而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朋友，如果你累了，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如果你难过了，对自己说别矫情。如果身体发出了警报，你却选择无视，继续硬扛，久而久之，你的情绪会被压抑，身体也在悄悄透支。请学会停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伤心时允许自己流泪。如果你总是给自己设定近乎苛刻的标准，一件事要做到无可挑剔才肯罢休，哪怕一个小的瑕疵，你都会反复纠结，甚至推翻重来。这种完美主义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拖延和自我折磨，害怕失败，更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于是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所以呢，请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有缺憾，因为真正的成长恰恰是从不完美当中诞生的。所以从今天起，请你无条件地站在自己这一边，不要成为那个在身后攻击自己的人，试着对自己说一句，我看见了你的努力，也接得住你的脆弱，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站在自己这一边。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0: 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0: 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与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1: 一不留神差点被他搞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动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隔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7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斗，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这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年轻人，with force be with you。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What's wrong?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

0: 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7: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说起西游记，那可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一到暑假，抱着半个西瓜，坐在凉席上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猪八戒被困盘丝洞，看一个个想吃唐僧肉的妖精显出原形。不过当年看《西游记》的时候只顾看热闹，却忽略了原著背后的历史和知识。比如说，书中唐僧的原型玄奘和尚，他是偷渡去的印度。唐玄宗当年得知玄奘要去取经，只回复了两个字：不准。好在玄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取回了真经，并且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西游记》的故事当中，到底隐藏了多少？

0: 孙悟空真的是天生地养的石猴吗？唐僧肉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吗？猪八戒究竟师从什么人？沙僧难道真的是只会喊师兄的傻白甜吗？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西游记》原著当中，这个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呢，这只是表象。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书里设置了各种线索，每一个地方都在揭露孙悟空不只是个石猴那么简单。孙悟空出生的石头有3丈6尺5寸高，2丈4尺圆。上有9窍8孔，这些数字可不是随意杜撰的啊！3丈6尺5寸对应道教的365周天，2丈4尺对应的是24节气，那么9窍8孔呢，对应的是9宫8卦。有人可能会说，难道孙悟空是道教的人？他爹难不成是太上老君？其实呢，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代表着一颗有灵性、想要探知世界的心。而且这一点在原书当中也是多次提及。第一章的题目是“灵根玉蕴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就连孙悟空的72变金箍棒，也都是随心所欲的法术和武器。孙悟空由开始的一个石猴，最终变成了斗战胜佛，这个过程就是那颗由心所化的孙悟空不断修炼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只会用战斗去解决问题，后来呢，他就成熟了，成熟以后呢，就开始用智慧了。很多观众都质疑，越往西走，孙悟空的战斗能力就越低，只会搬救兵，再也没有当年齐天大圣的神器。其实越低调，越克制自己的冲动，越说明孙悟空离悟空的境界越来越近了。取经路上吃一口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的传说一起，各路妖精就都跃跃欲试了。众所周知，西游记中的妖怪想要成仙，只有3条路可以走，要么花费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认真修炼，要么是蟠桃、人参果等这些仙果，还有就是唐僧肉。比起修炼和吃蟠桃、人参果，显然吃唐僧肉更快一点。但是吃了唐僧肉，真的能长生不老吗？从来没有妖怪试过，对于这个传说也就很难辨别真假了。那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呢？是谁杜撰了这个传说呢？细读西游记，我们就能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原委。这个传言的策划者其实是如来佛祖。唐僧原本是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金蝉子，因为呢，在如来佛讲授佛经的时候，所有人都认真听讲，只有金蝉子是左顾右盼，时不时的打瞌睡。如来一怒之下，就把他贬下凡间，转世成了玄奘。为什么如来一定要设置一个取经人的角色呢？是因为在西天取经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东土大唐，但是影响

0: 响很小。本着人只有对自己付出努力，辛苦得来的东西才会感到珍惜这样的原则，刚好这个时候金蝉子在人间渡劫，他就成了求取真经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来可以安排取经人，却是没有办法要求取经路上的每一个妖精都会阻拦唐僧，毕竟孙悟空神通广大，那可不是好惹的。为了让唐僧完成99难的磨练，如来就丢下了诱饵，让妖精们去能够自发的为难唐僧。而最适合的诱饵就是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的传说。想要修炼成人的白骨精第一个听说了这个消息，幻化成了三个不同的人才捉到唐僧。最终呢，虽然是没有能够吃到唐僧肉，但是却离间了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第二个想吃唐僧肉的就是太上老君身边那两个逃下界的童子，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初逃下界的时候没有偷吃几颗仙丹，这不比吃唐僧肉更方便吗？偷鸡不成蚀把米，唐僧肉没吃着，自己还被收入玉净瓶，化为了脓水。第三个想吃唐僧肉的是红孩，虽然也没吃到唐僧肉，但是被观音收走，摇身一变成了善财童子。这个结局可比金角大王还有银角大王他们要好多了。吃了唐僧肉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知道，但是想吃唐僧肉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仅用一个传说，不仅让求取真经变得可贵，更是消灭了一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妖精。如来的这个操作可真的是一举两得。用犀利语言解读取经背后的社会人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欢迎继续收听。
1: 这疲软的老和尚，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撺掇，哎呀，叫我来巡山看妖怪，来巡山，看见那妖怪我躲还躲不及呢，还巡山，哎呀，
0: 取经路上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猪八戒和唐僧一起被抓呢？难道猪八戒真的就那么弱？其实啊，猪八戒实力并不弱，他也曾经是天庭的天蓬元帅，那掌管整个天河水军啊。猪八戒原本是乡间追鸡撵狗的一个小混混，直到遇到了他的师父才幡然醒悟，修炼成仙。那猪八戒的师父是谁呢？根据《西游记》小说的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太上老君。有一次，猪八戒在村里玩耍，一位神仙从他身边走过，看他骨骼清奇，四肢发达，是一块修仙的好材料。猪八戒本来是为了好玩，结果一修反而修到了天庭，拜师学艺学到的都是道家内功，三花聚顶得归根，五气朝元通透彻。不仅如此，他的师父为了加快徒弟的修仙进程，还给他吃了许多九转大还丹，就是那个当年一颗就让乌鸡国国王起死回生的丹药。果然后天努力加丹药助力，猪八戒在修仙考试中一举夺魁。孙悟空的武器是靠自己抢来的，而猪八戒的武器却是他的师父亲自为他打造的。为了打造九齿钉耙，太上老君亲自采集冰铁冶炼，亲自挥锤敲打，还借了五方五帝六丁六甲之力， 这把武器虽然形

0: 似农民除草用的工具，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耙齿如龙爪，是降妖除魔的利器，而且呢也可以随心变化大小。虽然不能像孙悟空那把金箍棒那样变小之后放在耳朵里，但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变小之后可以放在口袋里呀。教授道家内功心法，擅长练九转还魂丹，还亲自打造了武器。除了太上老君，天庭找不出能够同时擅长这些事情的神仙。
1: 师父你看，二兄你看，师兄，师父说的在理，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啊。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二师兄，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如果说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谁最低调，大概非沙僧莫属。沙僧在人们眼中一直是脾气好，性格随和，永远带着憨厚的笑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读原著，就会发现沙僧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他的城府之深让人琢磨不透。沙僧原本也和猪八戒一样，一路修炼到天庭，而且呢他比猪八戒还要刻苦，毕竟猪八戒还有个师傅时不时的给他开个小灶，而沙僧却不靠任何人，凭自己的真本事走到了凌霄宝殿，成了玉帝的卷帘大将。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天门里我为尊，凌霄殿前吾称上，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头顶金盔晃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隋朝余在上。然而这样高调不把大家放在眼里的行为，悄然无声的为沙僧积攒了很多仇人。一场蟠桃盛宴，一个被打碎的玻璃盏，积怨已久的众仙抓住机会迅速把事情扩大，沙僧的各种罪行纷纷被摆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呢只能把他贬下凡间，并且罚他每七日就被飞来的宝剑穿一回胸膛。冰冷的流沙河，飞剑穿胸的痛苦，让沙僧明白了，低调是在职场中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要想不出问题，就要少出头；要想不得罪人，就要少说话。后来的西天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脾气随和、不善言辞的沙僧了。但是如果真的用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掩饰锋芒，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真假美猴王假悟空打伤了唐僧，抢走了行李和通关文牒，猪八戒和沙僧以为是真悟空做的这些事儿，都很生气，猪八戒更是抬脚就要去把东西抢回来。这个时候沙僧拉住了他，说：“你说话粗鲁，还是让吴敬去吧。”果然，到了花果山，沙僧没有撕破脸，而是对假悟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是说明了前面师父做的不对，让他冷静下来，不要寒了心。其次呢，又解释了自己去打水了，没有及时的劝解师傅，请他谅解。最后呢，还提供了两个解决问题的选择：如果能够原谅师傅，就一起回去继续取经；如果不原谅也没关系，做他的美猴王，享乐深山，把行李和通关文牒还给自己。一条条一件件都是有理有据，层层深入，如果没有足够的智谋， 很难输得这样滴水不漏。后面假悟空计谋败露，想要杀死沙僧的时候，他也临危不乱，突围而去，直接去找观音菩萨解决问题。曾经的天庭生活把沙僧打磨成了一块毫无棱角的鹅卵石，他学会了低调隐藏自己，但是他就像那水中的鹅卵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偶尔也会发光，遇到问题的时候同样能够独当一面。西游之路上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隐藏着无数的谜团。随着读者的慢慢长大，再看西游，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只是热闹了。如果你也想去研读西游，不妨从这本《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开始，看看别人是怎样去解读西游记的，看看取经之路上又有哪些我们所不熟知的故事。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小话西游》《西游记潜规则》《三国配角演绎》。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们要通过十指大动这个中国古代风俗掌故来解释为什么它是形容口福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用十指大动来预示将有口福，好东西就快要送到嘴边了。哎，为什么用手指里边的这个食指来指代呢，而不是用其他的四根手指头呢？而且这第二个手指头为什么命名为食指呢？这个来源可太早了，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的时候。左传宣公4年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楚国人献给郑灵公一条团鱼，郑国的大夫公子宋和子家正要去觐见郑灵公，这时候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动了起来，他就跟子家说，哎，以往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尝到真意的美味。两个人进去的时候，厨师正准备分解那条团鱼，两个人相视而笑。郑灵公很好奇，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秘的笑，子家呢就把刚才的一番话告诉了郑灵公。等到把团鱼赐给大夫们吃的时候，郑灵公把公子宋招来，但是却不给他吃。公子宋大怒，把手指蘸在鼎里尝了尝味道就出去了。郑灵公见状也是大怒，欲杀公子宋，公子宋就和子家策划先动手。 燃指于鼎。公子宋的这个动作诞生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俗语，燃指，比喻为了获取不应该得的利益而插手某件事；食指，因为公子宋染的就是第二根手指头，故称食指。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那年夏天的时候，两个人谋划刺杀了郑灵公，郑灵公因为一个玩笑而丧失了生命，公子宋则因为一个玩笑而创造了燃指和食指，还有食指大动这三个俗语。唐代学者孔颖达引东汉学者福虔的话说，俗所谓煞骨指也，煞和骨都是用嘴来吸的意思。现在人们用手指品尝食物或者指点某样东西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仍然是食指。您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做？食指既以食为名，古人因此呢用它来指代家庭人口。比如说食指好繁，就指家庭当中赖以抚养一只为食的人口众多。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言，咱们明天再见。
2: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国呢是全球肝病流行率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30万到40万人死于肝病。肝衰竭是肝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肝脏在受损后具有再生的功能，但是急性肝衰竭的情况之下，这种再生能力往往是杯水车薪，紧急肝移植呢也成为唯一的治疗选择。而供体短缺又严重限制了肝移植的临床应用，每年啊只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接受肝移植手术，因此我们迫切需求有效的促再生疗法，以增强肝脏固有的再生和修复能力。为了促进对人类肝脏再生的理解，来自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单核 RNA 测序等前沿技术，解构了人类肝脏再生的过程，并且发现了一种负责修复受损肝脏组织的细胞，也就是 ANXAR 阳性迁移性肝细胞亚群。这个相关的论文呢，是在2024年5月1号发表在《在线文章自然》杂志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肝脏再生的奥秘。它是如何再生的呢？通过筛选来自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病患者的人肝移植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表现出肝细胞的显著增殖。在细胞结构之上呢，对于乙酰氨基酚中毒可导致肝细胞融合性坏死，并从肝小叶中心周围静脉区向外延伸，与残余活区相比，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增殖显著的增加。为了解构人类的肝脏再生，研究人员采用多模式的方法，包括单核 RNA 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多重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建立了人类肝脏再生的单细胞泛谱系图谱，也揭示了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当中残留的人肝细胞表现出可能可塑性，来弥补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的大量的损失。其实肝细胞补充是肝脏再生的一个关键过程，鉴于此，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单核 RNA 测序数据集中的肝细胞，结果发现了一个独特的阳性的肝细胞亚群，并且呀，这个亚

大群呢，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肝脏当中，数量是显著的增加，并且表现出迁移的形态，具有膜褶皱和延伸的片状足。此外，研究人员也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白鼠模拟当中观察到了阳性的肝细胞亚群。这个模式在与人类当中发现的很相似，这也让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小白鼠的模型更加详细的研究肝脏再生的动力学。通过观察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肝损伤之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科学家们发现伤口闭合和肝细胞增殖之间存在着时间差，那就是肝细胞坏死在对乙酰氨基酚处理36个小时达到峰值，并于48小时下降超过 50%。而肝细胞增殖呢，则在42小时之内才达到峰值，这也就表明肝脏的伤口愈合是先于肝细胞增殖的。那么，肝脏的伤口是如何快速闭合的呢？它是通过标记增殖的肝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中央静脉附近坏死区域的大多数的肝细胞并非新增殖的。难道乙群的细胞群可以增殖吗？为了一探究竟，研究人员用 4D 活体显微镜研究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肝损伤之后肝细胞是否在体内发生迁移。结果发现啊，在阳性肝细胞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肝损伤之后的36到42小时之内，肝细胞片发发生了集体迁移，也就是靠近伤口的肝细胞前缘形成了膜褶皱和片状足，成像期间坏死面积减少了 19.4%。坏死的周围区肝细胞的移动性显著呢，也大于残余活区中的肝细胞。哎，这也表明肝损伤之后伤口愈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肝细胞迁移。研究人员发现啊，肝细胞中的 ANXA2 调节伤口闭合，它的基因呢是人类和小鼠迁移肝细胞的关键标志物。先前的研究也表明 ANXA2 在其他疾病环境当中调节细胞迁移。为了确定这个基因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小鼠肝损伤中的功能作用，研究人员呢，在体内特异性的敲低了肝细胞中的这个基因，结果就发现啊，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没有发生迁移，肝脏伤口无法闭合。这也说明肝细胞 ANXA2 的表达调节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肝损伤再生过程当中的肝细胞移植和伤口的愈合。那说到此呢，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肝脏再生的过程，那就是对乙酰氨基酚造成肝损伤之后 ANXA2 阳性迁移性细胞群一马当先，迅速了封闭伤口，随后其他肝细胞开始快速的增殖，恢复肝脏的结构。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和皮肤的伤口愈合很像呢？当然是的，表皮屏障的快速重建呢，对于阻止病原体的入侵是至关重要的。肝脏伤口的快速愈合也是有利于恢复肠肝屏障，防止细菌传播导致脓毒症和多器官的衰竭。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为了人类盗取文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被恶魔啄食肝脏，次日呢，他的肝脏又重新长了出来，可见很早之前人类就发现了肝脏强大的再生能力。
但是时至今日，肝脏再生的秘密啊，也没有被完全揭开。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肝脏再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这也为促进正常肝脏微结构快速重建和开发肠肝屏障修复的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房子的问题。我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向换房了。房子呢，一直是咱中国人一生的执念。早在前些年，如果你农村有房，城里没房，那就感觉在城里亲戚面前会觉得矮人一截。那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如果老家有房，大城市没房，也会觉得在别人面前说话没有底气。可是啊，我发现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地变了。比如我有一个80后的同学，前几年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火，在南方的大城市呢也有两套房子，早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举家搬迁了。可最近呢，我在咱们江源总能见到他居然说自己准备回家建房子，他想在这里买一块地。

让本家叔叔帮着看了建一栋楼，一栋楼房。我问他城里不是有两栋房子吗？我的这位老同学笑笑说呀，哎呀，都是期房，每个月呢还房贷2万多。当初他的事业做得好，手里呢有不少现金流，就在一些同行们的攀比之下买了房子。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就买了两套。如今呢，他的事业在这几年也一直在滑坡哈，赚来的钱除了工人的工资，一家人的开销，再还房贷就觉得有一些吃力了。确实，现在的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人到中年的我们，很多人都突然特别想回家。可是老家的房子年岁太久了，而且是当时父母建的，那现在父母不在了，可能有一些中年人呢又舍不得拆，就干脆在附近重新建一栋房子，将来想着呀，如果孩子们都回来哈，一家人住着也是热热闹闹的。那至于城里的房子呢，很多人会考虑卖掉，留一栋。不得不说呀，自房价下跌，很多人呢也都认清了现实，大房子如果还不起房贷，多留一天就多亏一天。很多人也清醒了，不想再被房子绑定下半生，于是呢就另作打算，反向换房，卖掉大房子置换小房子。以前啊，我们总以为房子越大，装修越豪华，越气派，自己呢就越有面子。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挣钱越来越难，人们也越来越务实了。大房子啊，绑定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很多人都说还是小房子住着踏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们一家人常年在江苏打工，几年前在本地买了房子，一家五口啊，本来是有一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呢住在一起，公公婆婆也上班，我的这位朋友啊一个人带着孩子。前几年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有2万多块钱，所以呢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房贷感觉是不成问题。可是最近几年，他的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打工的地方工资也下降了很多，收入呢严重的缩水了。今年春节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家呀突然打算卖掉他江苏的房子，回到咱们县城买一套小房子。毕竟县城里的房子是比大城市便宜很多很多，也主要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呢，我的这位朋友考虑带孩子回到咱们本地读书。前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在咱们江源看了一个楼盘啊，也打算以大换小了。他的公公婆婆也说，你看他们年龄也大了，也想着以后回家养老，于是呢在县城就买了一个房子，一家几口来住。所以说呀，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反向换房了。生活呢不教人大道理，但是生活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你个大嘴巴子让你清醒。大房子住着是舒服，心情愉悦，但是住大房子的同时压力也会增大。如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看着大把的钞票以房贷的方式流逝啊，任何人我想都会心疼。还有一些人更果断，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房子住，这样呢就少了每个月的大额房贷开支，心情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所以说呀，房贷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反向换房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生活倒退了，但那份松弛感却是让人愉悦的。房子大压力也大，住着呢像牢笼，虽然是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房贷心里确实不踏实。所以我特别理解现在反向换房人的心理。咱也想说，日子呢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自己舒心也是最重要的，面子呢不能当饭吃，里子才是安全感。都说无债一身轻，也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影子演唱的《伤心城市》。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我们要为老师来说一句话，比如说，你是一名老师，你辛辛苦苦上了一天的课，晚上接到领导电话说，有家长举报你不当对待学生，明天写一份情况说明。这一时刻，你可能马上就懵了，心想啊，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呀。但是呢，接下来的两个月，作为老师的你呢，要反复的接受调查，写材料，自证清白，而那个举报你的家长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刚才我所说的现象啊，是很多基层中小学老师正在面临的窘境。对此呢，有一位教育学家，他叫熊丙奇，最近我看到他发表了一则文章，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对于无理举报老师的也要追究其责任。他是这样写的，建议对网暴、诬陷、污名化教师的家长、网友也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能网暴、诬陷教师后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会恶化教育生态，助长谁闹谁有理，谁流氓谁厉害。第一，家长的举报权不该被无理取闹消耗。坦白来说，家长监督举报问题老师是合法的权利。但是你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的事件，让教师圈内很多的人不胜唏嘘。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都被一个小学家长搞得身心俱疲，因为从沈教授的身上好像也看到了自己和家长打交道的一些遭遇。就连复旦大学教授面对家长的无理举报都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更不用说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了。坦白来讲呢，在整个教育大环境当中啊，家长是有权利来监督，也有权利举报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如果这位老师真的有问题，确实应当举报。但是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家长无理举报老师，尤其呢是在举报之后，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般都是以先处理老师来平息舆论，甚至还要求很多老师自证清白。那家长呢，举报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呀，无意之中也就滋长了无理举报的风气，对于当前的教育生态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呢，无理举报的根本原因啊，在于教育部门的态度。这位专家熊丙奇之前针对此事也表达过明确的态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举报泛滥并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对举报的方式出了问题。因为即便是明显没有事实依据的举报，教育部门和学校呢也当回事，也要求老师来写说明来配合调查，甚至还要让老师道歉，息事宁人。在家长看来，举报是没有什么成本，哪怕是不实也不用承担责任。然而呢，举报的老师可能就会因此受到处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家长稍有不顺心就会随手举报老师，这也是今天教育生态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举报是没有成本，但老师需要自证清白，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生的职业代价。第三，政策明确支持，要让无理举报付出代价。教育部之前曾经有过明文的要求，表示在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的同时，对于涉师不实举报，要会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化老师的违法行为。从国家层面就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恶意的涉师举报要严厉打击。
从地方上来讲，像有一些教体局呢，也明确地提出建立恶意投诉的追责制度。也有的教育局在回应这个建议的时候啊，也积极地表态说拒绝牺牲教师来换和谐。这也说明追究无理举报者的责任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的发展方向。老师群体是整个社会当中面对普通民众的最广泛的编制内人员，也是遭受社会非议比较多的群体啊。老师的身上呢，普遍有很多很好的素质，比如做事认真、要求严格等等。而如果对老师的举报无理举报泛滥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出现教师群体躺平的现象。也有专家曾经指出说，不实举报等负面舆情可能会引发教师群体的躺平。熊丙奇专家也有类似的担忧，说呀，如果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无理举报的人过度的迁就，可能呢就会形成谁闹得凶谁就有理的非正常的现象。他的这个观点我认为还是很到位的，既要保护好家长依法监督的合法权利，也要守住尊重专业保护老师的基本底线。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老师们安心从教，也才能真正的服务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想大家也支持保护老师不被无理恶意举报吧。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尊师重教，从拒绝无理举报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他朋友圈就知道。越爱炫耀，这三样福气跑得越快。很多人都说呀，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炫耀三样东西。大家呢也别不信啊，古语有云，山不言自高，海不语自深。在生活里啊，总有这样一种人，走到哪儿都恨不得把自己摊开来晒一晒。比如赚了一点钱，他就满世界都让人知道；学到了一点东西，他就逮谁都要显摆两句。这日子呢刚刚顺了一点儿啊，他朋友圈刷屏一样的晒，好像声量越大分量就越重。可是呢，事实往往相反，越是用力展示的，其实越是心里没底的。一个人的段位藏在他对待拥有的态度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不应该炫耀哪几种东西。首先，炫耀财富的人往往是因为心里不安。我曾经在围炉夜话里看到有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通透，说有财必掏藏，如魂金璞玉。真正值钱的东西从来不需要敲锣打鼓的给别人看。金子埋在土里，它还是金子；玉藏在石里，还是玉。人呢也是一样的，肚子里有货的人用不着满世界的嚷嚷，只有半桶水才晃得最响。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哈，西晋呢有一个富豪叫做石崇，他富得流油，最爱干的事啊就是跟别人比谁更有钱。王凯用糖水刷锅，他就用蜡烛当柴烧；王凯用紫竹丝布做了40里的布帐，他就用更贵的锦缎做50里。皇帝送给王凯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举世罕见。王凯得意地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看了一眼，拿起铁如意就把它打碎了。这个时候王凯又急又气，石崇淡淡地说，不值得生气，我陪你就是了。随即呢让人搬出了自家收藏的珊瑚树，高3-4尺就有6-7株，像王凯那样的更是多得很。石崇以为自己风光无限啊，可是这份张扬呢最终给他招来了大祸，后来他被抄了家，连命都没有保住。所以说，真正有底气的人啊，不需要靠外物来证明自己的分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飘呢？不是低谷的时候，是突然站到高处的时候。很多人啊，掌声一响就忘了自己是谁了。所以能藏住富气的人才是守得住福气的人。第二种人炫耀见识，反而暴露了浅薄。在庄子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狠，叫做井蛙不可以鱼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与鱼冰者堵于石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井底的青蛙你聊大海，他不信，因为他只见过巴掌大的天。你跟夏天的虫子聊冰雪，他也不信，因为他是活不到冬天的。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反倒不着急发言，因为他知道自己看见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听过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一位先生隐居乡野教书，学生里呢有一个叫戴忠的年轻人，天资很好，读了几年书就有一些飘飘然了，跟同窗讨论时时不时的总是带着傲气。这位先生啊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有一天呢，他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几部古代算学秘籍给戴忠看，随口就问了几个问题。戴忠啊一下子就懵了，他别说答了，连看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那一刻他才明白啊，自己那点学问在真正的大家面前不过是一滴水。从那以后，戴忠啊再也不显摆了，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最后呢才真正的学出了一点东西。所以说呀，
智者谦卑是因为见过更大的世界，愚者张扬是因为只守着头顶那片天。真正有见识的人不会用嘴告诉别人自己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这些东西沉淀下来以后会从你的举止里自然地流出来。

这老话说得好啊，一家不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说，你如果总炫耀幸福，可能会悄悄耗掉你的福气。日子呢，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那些把幸福细节恨不得天天挂嘴边的人，往往呢，是在给自己加压力。你展示的越多，别人对你的期待就越高，期待一高，你就得一直端着。哪怕哪天累了、难了，都不敢卸下来喘口气。我认识一个人哈，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好，最爱跟人分享。他的先生很体贴，孩子很争气，家里大事小事都透着滋润。他呢，天天挂在嘴边，逢人就说。后来他的先生生意上出了变故，家里境况一下子也就紧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孩子在外面压力太大，身体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真实的烦恼和他之前营造的完美幸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更让他难受的是，愿意伸手帮他一把的人也不多。其实幸福这件事啊，一旦拿出来当展品，就容易被别人的眼光评头论足。你今天晒恩爱，别人等着看你哪天吵架；你今天晒风光，别人等着看你哪天落魄。不是人心有多坏，是人性的通病。见不得别人好是真的，盼着别人不好呢，也是真的。真正的幸福是一种踏实的感受，用不着比较，更不用证明。关起门来细品自己的日子，这比什么都强。智者有言：“光而不耀，静水流深。”人活一辈子，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内心的笃定和从容，比别人的点赞珍贵10000倍。不炫耀财富，是懂得藏着福气；不炫耀见识，是知道天外有天；不炫耀幸福，是明白日子终究是自己的。所以说，朋友们，咱要做一个低调而丰盈的人，在安静中活出自己的底气来。这番话送给所有的听友，也送给我自己。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张碧晨演唱的《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郭富城唱着歌啊，我们一起哼着歌，听着歌啊，分享好心情。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叶爱玲的这一首《冷空气的独白》。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这是小虎队1990年的9月份发行的专辑啊。这使得小虎队呢恢复了他们华丽的曲风，用这一首歌再度进攻乐坛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动感的音乐比较多，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啊，在这里跟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不算是他特别出名的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一起来听《爱已蔓延》。

周华健风雨无阻，回家的路真的是风雨无阻的。此刻要跟你说再见了，记得来锁定收听，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

0: 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3: 《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漂亮富姐广告征婚，引来应征2000余人，最后选定小丈夫，不料他却犯重婚。婚后4年无产官司，各种曲折费思忖。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即将播出。
8: 2008年4月1日，合肥市庐阳区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一桩奇特的重婚案，被告张洪生呢以重婚罪获刑1年，另一个被告李玉平呢被判处拘役4个月。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两个被告都沮丧地低下了头，而本案的受害人王梅子表示不服，判得太轻了。
3: 4年前，34岁的漂亮富姐王梅，为了给自己和儿子找到一份真正的幸福，她在合肥市政府广场打出60平方米征婚广告，惊世骇俗的公开征婚，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2000多名应征者。王梅最终挑选了比她小8岁的大学生张洪生结婚。然而，他们两人婚后不到1年，张洪生与另一名大他7岁的女人相恋。甚至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公然再次结婚，他们婚后4年竟然引起5场官司。张洪生与王梅的感情何以如此脆弱？
8: 王梅呢，1970年出生于安徽省的灵璧县，高中毕业后开始做服装生意。1991年呢，漂亮的王梅与一个同乡结婚，随后呢有了一个儿子。2年后呢，因为感情不和，她与丈夫离婚。她带着2岁的儿子呢，来到合肥闯荡。她在合肥的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超市，几年下来呢，她便跨入了富姐一族。虽然生意做得不错，可孩子缺少父爱，同时呢，自己一个单身的女人也很希望有一个好男人走进自己的生活。可是一直啊，王梅都没有如愿。
3: 2004年4月5日，王梅走进了合肥市一家婚介所， 该所负责人老张。

0: 看王梅形象气质出众，想帮她策划一场惊世骇俗的征婚。在市政府广场一幢大楼楼顶上竖起一块60平方米的巨幅征婚广告牌，广告牌子上可以写上婚介所的联系电话，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为王梅做一次征婚广告，也为婚介所做广告宣传，费用由婚介所来出，王梅答应配合。
1: 4月10日，广告牌呢如期的在那栋大楼的楼顶上立了起来，广告上呢不仅有王梅漂亮的艺术照，还有他自己啊写的征婚诗。这场广场征婚呢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王梅啊几天内接到了海内外2000多位男士的应征电话，经过初选呢，他确定了几十个人进行面试，其中不乏海外的工程师、企业家、公务员等的。可条件太好的王梅不敢高攀，条件差的呢他又不肯低就。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名叫张洪生的应征者出现了。
0: 张洪生1978年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995年考上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到家乡一所中学教美术。因为家里贫穷，当中学教师的收入不高，他辞职到一家广告公司打工。此时张洪生看到王梅的征婚广告后眼前一亮，两人相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张洪生戴副眼镜，高大文静，王梅苗条漂亮，他们又是老乡，对对方都有一些好感。虽然两人交谈比较投缘，可王梅总担心两人的年龄问题，毕竟相差8岁呢。一个漂亮富姐，一个英俊小生，有情人终成眷属，却不知成也不成。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看到张洪生如此痴情，王梅只得把自己的手机号和家庭地址告诉了他。其实王梅看张洪生年轻有为，他也非常希望得到一次真正的爱情，这样张洪生便与王梅交往起来。为了赢得王梅的信任，张洪生天天上门辅导王梅儿子的功课，陪他一起玩耍，很快和这个13岁的男孩成为了好朋友。他还常常帮助王梅干些家务，王梅看在眼里，心里高兴极了。
1: 通过进一步接触，张洪生了解到王梅曾经的感情创伤，他告诉王梅呢，他自己也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他的初恋女友呢是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分配时回到了江苏的老家，几个月后呢他就嫁给了家乡一个年轻富豪，同病相怜的两个人啊感情越来越近，不久呢便在王梅家同居了。
0: 王梅儿子对张洪生也不排斥，当张洪生将自己与王梅恋爱的事情告诉父母时，父母根本无法接受。儿啊，你还没结过婚，找个二婚的还比你大8岁，亲友知道了不笑话咱们吗？张洪生苦口婆心地劝二老，过日子是最重要的，管那些虚的东西干什么呀。
1: 张洪生的父母都年过花甲，早就想抱孙子，可是张洪生兄弟两人呢，大哥患智障不能结婚，全家就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张洪生的身上。当张洪生把老人的心病讲给王梅听时啊，王梅笑了笑说，没问题，我们马上结婚，明年就让二老抱上孙子。张洪生听了之后激动地把王梅搂到了怀里。
0: 2004年6月初的一天，张洪生的父亲心脏病突发，王梅得知后让自己超市的一个女职工回家陪他儿子，自己包了一辆出租车，带着张洪生当晚12点赶到宿州市人民医院看望张洪生的父亲。丈夫因抢救及时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王梅拿出5000元现金递给张洪生，又拿出一张邮政储蓄卡，这点钱让伯父先用着，你尽管给父亲治病，钱不够我再送来。
1: 2004年7月9日，王梅和张洪生来到合肥市蜀山区民政局呢办理了结婚手续。两个人经过商量，张洪生呢决定不再读研了，熟悉广告公司运作之后啊，自己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他们还应亲友的要求呢，于当年的10月21号举行了婚礼。
0: 为了尽快让病中的父亲抱上孙子， 张洪生和王梅开始了造人计划，可迟迟不见成效，两人都以为对方有问题，为此有了不快。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王梅发现张洪生不成熟，他难以成为他们母子的靠山，他觉得有点失望。
1: 2004年10月初，张洪生呢突然对王梅说他还想去读研，王梅啊也同意了，当即呢拿出3万元现金给了张洪生作为相关的费用。可到了2005年2月呢，张洪生又告诉王梅他又想开公司，哎，又想读研。王梅表示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最好呢专注于一件事情，否则呢什么也干不好。这个时候呢，张洪生就又表示要创业挣钱，决定呢办广告公司。
0: 于是张洪生就用王梅给他的3万元钱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然而由于经验不足，公司经营几个月便濒临倒闭。张洪生还想继续追加投资，可王梅有些犹豫，开广告公司你经验和资源不足，缓缓再说吧。张洪生决定改办一个信息咨询部，这样风险小，王梅同意了。不过王梅只给了他1.5万元，并且还让他打了借条，张洪生悻悻而去。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入得一家门，也会成路人。大姐难哄小丈夫，真情未必换真情。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
1: 王梅的年龄啊比张洪生大8岁，生活阅历呢比走出校园不久的张洪生也丰富得多。张洪生除了辅导王梅的儿子学习，干些力气活之外，根本照顾不了他们母子。这样一来呢，无形之中王梅就只好把张洪生啊当成了小弟弟对待，平时说话办事呢对他是大呼小叫。
0: 张洪生也对这份速配婚姻开始失望了，老婆的颐指气势让他觉得不开心，而且王梅把钱控制得很紧。后来张洪生继续向王梅借钱维持生意，被担心赔本的王梅拒绝了，并劝告他别做了，可张洪生不仅不听，反而与王梅吵闹起来。多次争吵之后，张洪生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有时甚至几天也不回家，将就住在公司。
1: 张洪生的信息咨询部啊，不仅有职业介绍，而且呢还做征婚业务。一天呢，一位漂亮的女士前来征婚，张洪生呢饶有兴趣的与她攀谈起来。这个女士啊叫李玉萍，生于1971年，她大学毕业后呢与合肥市的一个教师结婚，但是由于感情不和离异了，8岁的儿子啊归丈夫抚养。李玉萍呢原来的单位不景气，之后她辞职办了个美容所，几年下来也有了一些积蓄。由于感情经历坎坷，他一心想找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
0: 张洪生听了，觉得这个离异女子条件不错，自己与王梅的感情前途渺茫，所以他要做两手准备。当李玉萍再次找到张洪生，问为其物色对象进展如何时，张洪生就把自己推销给了李玉萍。张洪生说他刚离婚，没有孩子拖累。李玉萍说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小兄弟，我做你的姐姐还差不多，你年龄这么小不靠谱。张洪生向他保证年龄绝不是个问题，他会好好爱他的。看张洪生言辞恳切，李玉萍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李玉萍的笑向张洪生传达了一个同意的信号，他对他呢确实也有好感，两个人啊就开始以恋人的身份交往起来。之后呢，张洪生是乐不思蜀啊，与李玉萍呢整天泡在一起。这边呢，王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还要照顾孩子。有时呢，她给张洪生打电话让他回家时啊，张洪生总说他也忙要加班。他有时呢干脆不接电话，晚上呢也不回家。
0: 婚后短短几个月，张洪生简直判若两人，让王梅感到不可思议。随即，一个朋友告诉王梅，张洪生和一个女人关系密切，王梅气得咬牙切齿，想质问张洪生，可又一想张洪生肯定不会承认，就决定跟踪他们抓现行。2005年8月27日中午，当张洪生与李玉萍正在其开办的信息部搂抱时，被王梅抓个正着。王梅与张洪生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李玉萍趁机跑了。 当王梅大

0: 骂张洪生负心时，张洪生也非常愤慨，他猛地一拳打在王梅的脸上，这一拳头把王梅打懵了。清醒过来的王梅马上向三里安派出所报了案，张洪生当即被抓到了派出所。这一拳头砸碎了王梅对张洪生的感情和幻想，她要坚决与张洪生离婚。一个恼了换一个，痴情女子爱小哥，婚姻毕竟非儿戏，拳头不能把话说。一男两女啥结果？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经法医鉴定，王梅鼻骨及左眼眶内侧臂骨折，属于轻伤。张洪生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但鉴于案子属婚内情感纠葛，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同时，王梅决定起诉离婚，可在律师的提醒下，他不得不暂时终止这一诉讼。因为一旦离了婚，张洪生会跑得无影无踪，就不好讨还欠他的债务了。
1: 王梅此刻决定要回她在张洪生身上花的6万元钱，然后离婚。可谁知啊，张洪生却说他陪王梅睡了一年了，全当他的青春损失费，钱就不用还了。王梅是坚决不同意，在律师的指导下呢，王梅起诉张洪生讨要那6万元钱。法院呢，很快判决张洪生归还王梅那6万元钱。法院虽然判决了，但张洪生却坚持称他没钱可还。钱没要到，王梅呢也不敢离婚，只得撤了诉讼。
0: 李玉平看到张洪生隐瞒了他已婚的事实，就向张洪生提出了分手。然而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张洪生又找到李玉平，称他和王梅正在办离婚手续，两人的关系很快就会了结。李玉平再次轻信了他，同时王梅也整天催着张洪生还钱，可张洪生总是以没钱为由推脱。
1: 2007年1月，张洪生的父亲病重，老人呢迫切的希望在去世前能亲眼看到孙子，于是张洪生是声泪俱下的向李玉平呢谈起了老父亲最后的心愿，请求呢与他尽快结婚，尽快的生个儿子。李玉平是被他的孝心打动了，说他生孩子没问题，可问题是张洪生还没离婚呢，要结婚就犯重婚罪了呀。张洪生却安慰他说不用担心，张洪生的哥哥是个智障的人，他没有结婚。张洪生呢于是就用哥哥的身份证来办理了结婚手续，以后呢他想再按照法定程序和形式，哎，来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再真正结婚。
0: 此时李玉平虽然感觉这样不妥，但他被感情冲昏了头脑，同意了张洪生的请求。2007年1月16日，张洪生用哥哥的身份证和李玉平在合肥市庐阳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在一家酒店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在蜀山区井冈镇租了房子，正式过起了夫妻生活。
1: 2007年5月1日，张洪生的一个老乡到王梅的超市进货，无意中的说起张洪生再次结婚的事情。王梅听了之后简直难以置信。第二天他进一步打听才得知，张洪生确实和李玉平结了婚，而且还公然举行了婚礼。王梅气得要命啊，他想马上到公安局举报，可律师告诉他要举报或起诉张洪生重婚啊，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于是王梅就千方百计地把张洪生和李玉平结婚的手续证据弄到了手。
0: 血泪控诉很受伤，伤外之伤有谁知，二女无奈小丈夫法律面前变影书，三人到底命运如何？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
1: 7月10日，王梅向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提供了张洪生与李玉平涉嫌重婚的证据。警方经过审查之后呢，于2008年1月15日正式立案侦查。而这一天呢，也正是张洪生与王梅离婚诉讼案开庭的日子。当天庭审的时候呢，庐阳区公安局的刑警二队的两名民警呢走进法庭，以涉嫌重婚罪把张洪生带离了法庭进行调查，李玉平也随即被拘捕了。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张洪生为自己辩护道， 自己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满足病危父亲要孙子的心愿，是在尽孝心。在父亲去世后，也及时解除了与李玉萍的婚姻关系，属于犯罪中止。那希望法庭在量刑的时候充分考虑这两个因素。
0: 原告代理人安徽万世律师事务所高律师反驳说，张洪生尽孝心不能成为一个人违法犯罪的理由。再说，尽孝心也只是你张洪生一个人的说法，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尽孝心的客观事实。
1: 由于是不公开开庭审理，张洪生的母亲在庭外等候，到庭审结束后才得知儿子将要坐牢。可怜的老人呢，放声痛哭，说张洪生爹死了，他哥是个傻子，全家都指望着张洪生呢。张洪生要去坐牢，他一个老人家可怎么办啊？
0: 2008年4月1日，鲁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重婚罪判处张洪生有期徒刑6个月，撤销其原故意伤害罪的缓刑，合并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李玉萍也同样以重婚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
1: 一场轰轰烈烈、闻名全国的广场征婚，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新闻，把当事人的一场喜剧逐渐演变成了一幕一幕的悲剧，让所有的当事人深思和反省。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

0: 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十号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 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建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成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就一个车着了，一个捷达着完以后呢，那个完咱公交车司机呢就帮着就把这个火给灭了，拿着火就灭火器给刺灭了。你说这车着吧，一到冬天确实总有，那你说机动车着它也是事出有因的，人那里面有能热乎起来的东西，有油啥的哈、哦。那你说你个自行车要是着了的话，那是不是有点怪了呢？那玩意儿得使多大劲能让它着起来呢？这不吗？这两天龙凤王大爷，龙凤区以西的王大爷可是挺闹心，自行车着了，自行车咋着的？让人点着的，哎呀妈，耽误王大爷老事儿了。这惹谁了呢？这是是呗，王大爷这边纳闷呢，说呀，二号这天下午，王大爷正在家哄小孙子玩呢，邻居过来告诉老王头啊，说哎，老王啊，那自行车给人烧了。这老王一边往楼下跑一边纳闷呢，我这是得罪谁了呢？干啥点我的自行车呢？到车棚底下一看，妥了，完了，车烧干净的了，大家用纸啊把火拍灭了。嗯，大家用纸把火拍灭了，这什么纸啊这么呢啊，见火不着能给火扑灭的。看着自行车烧成这样啊，王大爷老心疼了，因为这辆自行车对于王大爷来说啊用处简直太大了，他每天呢都骑着他去接小孙子，因此呢也是格外珍惜。你说这谁呀，这么缺德这么讨厌，把自行车还给点着了。王大爷特别想整明白到底是谁干的。虽说吧，小区的自行车棚是无人看管的，但是有监控，那就调监控吧。监控上显示啊，就在王大爷自行车被烧的时间当中呢，先后有两个孩子进入车棚，前一个孩子进去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后一个呀时间就不那么快了。王大爷一看这有可能是小孩干的，也就不报案了。不过呢，凤啊想告诉烧自行车的人，孩子也好大人也罢，这样做呀很不道德，很不讲究，损人不利己，你那玩什么呢啊？这假如说再没事放火，万一造成火灾，这也就是点着了自行车，这要是点着一排自行车，那没准都是刑事案件了，那就可能是纵火罪了啊，那可是犯罪了，法律可不能饶了你啊，玩呢啊，都当小孩不懂事呢，家长人家也得告诉孩子啥玩意能玩啥玩意不能玩，那玩火的小孩最容易是了着自己呀，知道吗？希望家长们听到节目啊，要是知道是谁家孩子烧的，这孩子他爸呀还他妈呀还他爷爷他奶奶啥的呀，能给这个王大爷去道个歉去，是那个意思，有必要的话赔一下，一个自行车没多少钱，领着孩子去道歉，让孩子从小有个正确的是非观念，知道吗？别知道了也不知道，哎，还对着那说，你这是说完就不完了吗？该说咱得说，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可能啊有些人自己吧，他有点小私心，有点小想法，可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该咋办就得咋办，是非观念必须得明确，因为孩子一辈子长着呢，爹妈得给孩子上好课。说呀，云南省利春县一个市民就碰上这事儿了。最近呢，有个网友在天涯论坛上晒出了这样一段经历，说三号的下午呢，他有事儿啊向利春县卫生局咨询，通过114查到了利春县卫生局的值班电话，打了好几回呀，可是对方都没几次就挂了。当天下午4:29，这个网友居然收到对方短信，是不是你妈去世了？之后啊双方用短信进行沟通，短信内容是这样的，我有事咨询，这是卫生局的办事方式吗？人说周末谁上班啊？这边说了，老百姓有事需要帮忙解答一下，用得着诅咒人吗？浙江是我管的吗？不务正业，我问的是绿春的事儿，谁规定非得绿春的号码才行啊？当事人呢在网络上晒出了自己的遭遇，并且把短信内容截图上传，他说绿春县卫生局太牛了，这是办事的方法吗？哎呀， 这个要说呀，这事情被曝光之后，骂人的工作人员之后，也十分后悔。这李某说了，当天是周日下午，本来是他值班，但是他在家。当事人所拨打的绿川县卫生局内部工作电话呀，被呼叫转移到他手机上了。这李某是这么解释的，说我的电话响了之后呢，我看到是一个浙江电话号码，对方讲普通话，我以前多次收到过诈骗内容的电话和短信，害怕被诈骗就没有接电话。李某说了，当时呢他也忘记了自己当天下午值班，就回复了周末谁上班的内容。李某说这件事他做错了，很后悔，他已经向绿川县纪委写了情况说明，事后呢他想向当事人道歉，因为害怕至今也不敢道歉。那么绿川县卫生局有关人员表示了，李某啊确实是他们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李某不应该这样做，这个绿川县的纪委呢也正在调查这件事儿。哎，他不是那天下午上班吗？他咋回家了呢？你说他回家了，完了之后他那个手机电话说往他手机上就转移就转移了，这玩意儿能行吗？我觉着不对劲儿吧，都这么整完了不烂套了吗？啊，哎呀妈，差吓我一跳，我还寻思这还不得是那啥呀，还不得整成那个临时工啥的呀，后悔啊，曝光以后才知道后悔，早干啥去了？还调查啥呀？经过认真考验，这位同志不适合做这份工作，而且呢，职业道德也不太够，思想品德也不是很好。回家该干啥干啥去吧。啥叫你妈去世了？有这么骂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整那洋景，这样人家不严惩咋整啊？多给你们单位丢脸呢！我还是那句话，跟朋友们讲，我就这观点，你呀。平时的时候跟人家朋友啊哈，你在分什么场合环境，你代表就是你个人，老王家闺女，老张家儿子，就这些呗哈，大不了就是老李家儿媳妇儿，老刘家的那个女婿呗，也就这些呗，是不是？

或者谁爹谁妈呀，谁儿子谁姑娘，这类的呗。可是朋友们呢，如果你在工作状态之下，你代表的可不是你是老张家、老王家、老李家、老刘家了，你代表是哪个单位的形象啊？你们领导甚至你们所有的同事的脸都挂在你身上呢，你就那样式的啪啪啪往外甩人家脸，不像话啊！大家在职业状态之下，我觉得啊，就这个话，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说得通，说得过去。什么人，只要你在职业特点当中，都一定要有自己的这种最基本的一个职业操守，讲究一个职业道德，负起自己该负那份责任。现在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咱北方人，为啥说三高这么多呀？因为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包括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一到冬天，外面冷啊，大家就猫冬。哎，上班在办公室，或者说在屋里头，在自己小店里头，回到家就给家猫着。冬天说能坚持出去锻炼的，实话实说很少。而冬天呢，因为冷，咱们得吃啊，冬天吃清淡的。北方人咱好像吃清淡的习惯很少，一般起码也得保证哈，有点肉啥的，没有肉啥的，鸡蛋啥的哈，或者大葱大酱啊，猪肉炖粉条子啥这类的，白菜土豆啥的哈，这咱北方人吃的东西。而这些，你像土豆，哎，它当中这什么东西高，什么什么那个淀粉含量高哈，完了之后包括那个鸡蛋胆固醇高，肉就更别说了，啥都高。大家在吃的时候。我非常同意7365的观点，补归补，吃归吃，可是可别给自己整高喽。咱这岁数了，想长个也不太现实了，都在里面补呢，把里面补高了，外面兜不住了，就坏了。我跟你讲，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本身有这种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没事的时候去医院去查一查，没关系。现在大家一般情况下不都有医保吗？去看一看啊，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俗话说得好，叫做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呢，就在苏州市区一个著名的宠物医院里头，医院负责人竟然当着狗主人的面，在一只重病小狗跟前扑噔跪下了，并且声称：“我对不起托尼啊！”真哭了。这是出啥事儿了？这是。话说呀，33岁的顾先生啊，是苏州的一名私企老板。他呢，养了一只棕红色的波音达猎犬，取名叫托尼，已经12岁了。哎呀妈，这岁数不小了啊！说上个月呢，托尼突然是吃也吃不下，也不上厕所，也睡不好觉。这顾先生呢，就把他送到了苏州市区比较知名的曹浪峰宠物医院进行治疗。经过检查呀，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子宫积液，需要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之后啊，顾先生发现这个子宫和一段直肠被切除的爱犬体质仍然十分虚弱。医院负责人曹先生还不停地劝他说：“这只狗啊，救不活了，不如实施安乐死。”当时啊，顾先生已经花了20000多块钱的诊疗费了，觉得这家医院有点不靠谱啊，于是呢，又找到了香港的宠物专家。对方在看完狗的 X 光片和 B 超图像之后，告诉他狗的子宫肯定没问题，而是盆腔的其他问题。听了这个消息，顾先生是很生气呀。哎，带着爱犬呢，就找到了曹医生。对方如实承认他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过呢，曹医生直接在他和爱犬托尼的面前下跪。顾先生说，这一幕令他很意外呀。顾先生说了，我马上拿出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目的啊是留作证据，证明是他自己承认误诊的，不是我们欺负他，逼他说的。目前呢，顾先生的狗已经被送到别的宠物医院进行继续接受治疗了。这是狗主人的陈述，毕竟是一家之词，咱们不能听这一撇的。咱们再来听听人家下跪的医生是怎么说的。人家曹浪峰医生说了，自个儿啊根本不是误诊。他说，包括自己在内的好几位宠物医生都给托尼诊断过，这只狗的子宫肯定有病变，他们的诊断肯定没问题。但是狗主人一方态度蛮横，多次对他本人进行语言恐吓，甚至扬言要对他老婆孩子不利。曹浪峰说，我是在他们恐吓和诱导之下呀，才决定给狗狗道歉的。对方还多次表示，只要他跟狗说句对不起，这事儿啊就算了。11月2号那天下班之后，顾先生父子俩来到医院讨说法，他被逼得没招了，才愿意给狗狗下跪道歉的方式来了结此事。那么11月3号这天下午啊，双方相约处理这件事儿，对方带了很多的彪形大汉来撑场面，不就是？

是为了一个狗吗？至于吗？啊，还把这个曹医生曹你的一份协议给撕了，非得逼着他写一份新的，要求他退还已经花去的2万多块钱的诊疗费，赔偿2万块钱和后期所有的诊疗费。因为双方发生争执，曹浪峰呢还遭遇几名陌生人的殴打。后来呢，他向当地派出所还报了案，指控顾某敲诈勒索和故意伤害。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之中。朋友们，看不看着？过去我们讲说医患纠纷，现在医患纠纷呢，也不仅仅是人和人了，有可能是人和宠物之间的纠纷了。要说呀，这宠物医疗纠纷，现在来讲还是很少听到的。不过，我敢大胆的推测，将来这样的事儿指定少不了，真的，肯定养宠物多很多。现在你看，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养宠物，包括我本身养宠物。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家小狗下崽了，小小狗啊，老欢乐了，那挺好。这两天挺高兴哈，也带它去这个宠物医院看了一下，虽然不是什么宠物狗吧哈，但去宠物医院瞅了一眼。那么有这方面的法律吗？将来就这样宠物啊和那什么和这个宠物医院之间的事儿啊越来越多。那么律师介绍了，说宠物医患纠纷在法律上目前还是空白的。目前呢，国家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宠物医疗事故鉴定机构，所以啊，宠物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啊，处于这个无法可依、鉴定无门的这样一个窘境。那么另外呢，宠物啊虽然和一般动物不太一样，和宠物主人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啊，它们毕竟是动物，没有和人一样的人身权。那么，在宠物医院医疗发生纠纷的时候啊，宠物主人只能以物的所有人身份要求赔偿啊。不过呢，律师说了，说这类纠纷呢，可以部分适用人类解决医患纠纷的相关法律，比如说出现宠物医疗纠纷，宠物医院应该负责举证，这是必须的。其实不管怎么说吧，就这件事本身来讲哈，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不这个图片里面呢，这医生哭的呀，就感觉死去活来，一个大老爷们给我狗下跪，朋友们想那什么心情？就算是真的错了，就算真的判断错了，你也不能这样侮辱人，逼人下跪太过分。这哪是给狗下跪呀？这说白了给钱下跪呢。难怪老人言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呢，这不直接就一下跪钱上了吗？对不对？说句不好听了，是吧？你这是无论是治人还是治狗啊，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咱们肯定是凭着良心尽量去做，难免也会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你要是觉得你这个患者家，你就患者家属，就换狗家属也是一样啊。你要觉得看的不对了，你要想让他把这钱赔给你，那么赶紧的，通过法律的途径一样可以，对不对？把我们家狗治坏了，我告诉你其他的方式，虽然没有直指他的法律，但是刚才律师不也说了吗？你可以参考一下和人类解决问题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也可以啊。我觉得只要你想办法都是能解决的，但是如果你通过这种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真打了人了，那么所有责任就在你，很简单。这凤儿是说实话，现在你看那好看的照片有几个是真人照出来的？那肯定简单的收拾一下子是吧？说何必逼着对方下跪呢？好好商量处理不行吗？但是狗对于养狗的人来说那就是家人，医生没有责任导致病危，也有没有负责导致病危也有责任，希望医生都能够尽职尽责。骗了人家的钱，然后又误诊，还要求主人把狗安乐死，养了10多年都当亲人了。换我呀，我绝对起诉他。我现在认为什么呢？就看病啊，这个事儿，看病这个事儿，我一直这么想。如果说比较严重的病，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一个地方看，因为什么呢？一个地方看完以后吧，他给你定的这个性。可能不一定就是100%准确，它都是有一定的误差的。这不是说医疗事故啊，这每个医生看病人的这种方式可能不一样，角度也不一样，最好多看几家医院。人是一样，狗、猫什么其他的，你家里的宠物也是一样，我都是这么想的啊。凤儿送我个小狗崽儿吧，没有嘞，凤啊，这个那会儿啊，在上微节目，有人叫上微是大凤了哈，我听说这事儿了啊，上微跟我学过。瞅瞅你啊，你那听众那个就一上，就有的时候问我大凤啊怎么地，我说我不是大凤，我是上尉，俺们俩是俩人啊。好多人都说听我们俩声音很像，可能是有点像，但是时间长了你们就会发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来吧，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刚才咱们说呀，这是真是啊，为。

0: 为了这个钱，为了生命，啊，反正多方面因素吧，这两方面呢就吵起来了，干起来了，是吧？包括是动没动手啊，是真动手了，假动手了呀，反正是哭了又跪了，这是真的。那么说，因为钱，发生一些小纠纷呐、啊、小矛盾呐、啊，其实，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真的挺多的。下面呢，凤再给大家说一下，问大家，4块钱和100块钱比，哪个多，哪个少？比大小。朋友问了，凤，你脑子有病吗？这还用问吗？小学生的不用上学，现在小孩都知道那咋回事？那肯定100块钱值钱了。哎，可是有个人，人家宁可不花4块钱的费用，我为了不花4块钱，我当众我撕个100块钱，这是为啥呢？这说这事儿啊，最先是在微博上先爆出来的。说6号的中午11点多呀，网友杨咩咩发个微博说。有个土豪开着豪车，那个搁那个成都东辉花园小区外的人行道上乱停车，小区保安就去制止，完了这小子当街撕了一张100块钱人民币，还辱骂小区保安，想动手打人，幸好被小区的住户给劝开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撕毁人民币是犯法的，可是难道在土豪眼里就没有法律吗？真不假？那么事情真的像微博里说的那样吗？回想起上午发生的一幕啊，保安陈先生还觉得委屈呢。他说，上午10点多钟，一个香槟色的豪华越野车呀，开向小区这个门前的这个人行道。陈先生过去指挥，他说：“你把车停好。”等对方车停稳之后啊，陈先生告诉他说呀，这在小区范围之内，按规定啊，不是小区业主，停车得收4块钱的停车费。可是呢，这车主就不交这停车费。陈先生告诉他说，如果不想交钱，可以停在路对面这个临时停车位上。可是呢，这个车主啊仍然没有搭理陈先生。要说这小区门前的这个人行道啊，白天会对外提供车位，凡是停车超过15分钟的，都得交4块钱的停车费。那么拒交停车费之后啊，男子走下车，很凶地看着陈先生，他说呀，要停就停那儿。这人说话声很大，引来不少居民围观呢。另一名保安李先生也闻讯赶来，这男的是越来越激动，而且还用手指着他们。在争执当中啊，男子突然掏出腰包啊，掏出100块钱这纸币拿在手上啊，在他和这个陈先生面前晃，意思就是你别看啊，我看看啊，有钱，哎，有钱我就不给你，哎，我不给你，不给你咋地呢？边骂他们，还边把钱给撕碎了，直接撇地上了。这时候啊，围观群众当中有人劝这男的，提醒他撕毁人民币是犯法的。保安队队长也赶过来，把这人拉开了，有人还捡起碎纸币还给他。那么随后呢，这个男的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他返回把车开走。经他这么一闹，截至当天的晚些时候，保安呢都不敢向外来车辆收停车费，怕再次引起矛盾。我说这哥们儿，实话实说，真挺没劲的啊！有人说了，说宁愿撕碎100块钱，也不愿意交4块钱的停车费，果然是土豪的节奏啊！哎，有人说了，说我怀疑保安是不是乱收费，也可以看看他们有没有停车场的手续和收费的许可手续啊。但是撕人民币这个做法实在是有点低素质的表现，让人想到土匪的形象了。而且呢，你说把他要是交给警察同志，真的撕毁人民币是犯法的，你撕稀碎，你吓唬谁呢？有钱了不起啊！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0: 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话说11月3号下午3点来钟，18路公交车司机陆师傅啊，跟平常一样，开车就往前拉拉走呢哈，就路过那个让路新潮陶瓷大厦前啊，就对面车道上一个大众的小车突然就冒火了，冒烟了，哎呀，这公交车司机陆英文说了，说对面啊来了个捷达，他转弯啊迫使我们的车都停下来了，当他车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他车这前面引擎盖的着了呢。哎呀妈呀，1尺多高的火苗就往外窜呢，当时俺们全停车了，什么情况啊，这是发现车辆起火之后啊，白色轿车的驾驶员拿出一个小型灭火器对着前机盖子这个缝啊就一顿喷呢，但是火却越烧越旺啊，公交车司机陆师傅赶紧拎起身边的灭火器，打开这个乘务员，打开车旁边这个东西哈，然后那个公交车乘务员连金民就说了，说一看这个火苗下窜出来啊，陆师傅就拿着灭火器喊我说，快点，你快拿灭火器救我去。这陆师傅啊先下车了，完了我就跟下去了。陆师傅他俩呀拿着灭火器忙活了好几分钟，轿车的火势这才慢慢被扑灭。随后呢，陆师傅他们呢又返回公交车继续投入运营。那么车厢内啊，乘客们也是目睹了轿车起火被扑灭的整个情景啊，纷纷赞扬这两位热心助人的公交司乘人员。这乘客刘阿姨说了，哎呀，小车在那呼呼着啊，哎呀妈，跟前所有车都躲呀，有人呢还在那拍照，或者根本就没勒他们呢。我们陆师傅拿着灭火器，那引擎盖太烫也打不开呀，完之后呢就过去了，小车司机也吓懵了，根本睁不开呀，陆师傅一直拿着灭火器就往那里头呲那个灭火剂呀，得亏这个女司机了，这车没着起来。女司机朋友们知道吧，陆师傅是女司机呀，留了好事还不留名啊，做了好事不留名。陆师傅他们两个人当天回到队里的时候也没跟别人说过帮人灭火的事儿，后来乘客们陆续打来电话表扬，这才

让车队的同事们知道了陆师傅他们奋力救火的事儿。说，公共汽车公司十五车队的队长啊，这个张作民就说了，说这事儿啊是第二天陆师傅到我们车队更换灭火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事儿，而且详细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那么对于这种事情啊，由于我们当时司机乘务员及时帮助灭火，也使损失降到了最小。那么对于这种事儿，我想啊，就是我们每个司机呀，包括乘务员呢，看了都会帮助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记得前段时间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凤曾经跟大家伙讲过，说也是有个车因为什么原因自燃了，然后这个好几个车的司机啊都下来了，帮着就是私家车这个司机下来帮着这个灭火，但是咱们车里头那种小型的灭火器，如果你要是喷不准，那个东西好像就能维持几秒，就你把那个泡沫喷出来，非常非常少的。你可是咱们这个公交司机，咱们使用的这种灭火器，那就是更好、更专业的灭火器，它相对来说使用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而且呢，这个安全性也更高一点。首先，咱们还是对咱们刚刚这两位司乘人员表达衷心的感谢。确实是，这话好像挺官方啊，挺套话，但确实是表示感谢。因为你看，你要是那么多看热闹的，不帮一点忙也没有，对不对？再一个啥呢？大家还是记住，冬天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关心过哈，每年到了冬季的时候，就是这种汽车自燃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你看这个现在啊，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开始盖车被了，盖上车被之后，有一些这个放炮的呀，是不是？完了之后那个，包括就是放鞭炮这一类的，完了烟头啊掉到车被上，把车被引着了，把车点着，这事儿每年冬天都在发生。凤在这儿啊，还是再一次的希望大家，就是安全问题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再一个，行车过程当中，大家定时的要检查你车辆的这个情况，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能自己就说着就着了呢？有句话怎么说的？世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司乘人员做法值得表扬，但是过往的车主，咱们一方面也得伸出援助之手，另一方面自己的事儿咱们自己也得整明白了。定期检查车，再一个车里的灭火器必须都得有，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别人瞅的，知道吗？我昨天晚上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俩唠嗑。我这朋友是干啥的呢？就是搞这个就是急救的啊。完，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他说那个每年啊，一年四季咱们急救都是分阶段。他说你就会发现吧，冬天什么样类型多呢？心脑血管疾病多的。然后那个冬天车祸特别多，因为车祸致伤啊致死的特别多。夏天啥事儿多呢？酒后闹事儿的特别多。等到春秋啊，就慢性病很多。慢性病它是不分节日、不分气候，包括就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因为春秋啊，咱们北方有风大、风沙大。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是呼吸道系统不好的，容易出问题。哎，你看，就真的是这么个道理。那么在这儿，凤也是提醒哈，有这些可能性的朋友们，你看，进入冬天了，老年人是不是都得多注意点了？呼呼往海南撩啊，往三亚跑啊，那地方确实哈，就到冬天的时候，哎，觉着就咱们这边冬天，人家那块还挺暖和的呢。就对于老年人这心脑血管，它不至于强烈的收缩，就对他身体就比较好。如果说有条件的话，真可以去那儿，我看这就身体不太好的，上那儿去待一段时间，真的会有用的啊。就是啥呢？一个男的，哎呀妈，这男的，你说国企职工，按理说不愁吃不愁穿的，有大房有好车的哈，也不是好车，反正有房有车，啥也不差吧，那相当标准了，相当那不是标准，相当不错了，非常小康了已经。但是呢，偷。就好偷，咱警察在他家拉出6卡车东西，才把他家那赃物啊陆陆续续的拉干净。你说这得多些东西吧？啥都偷，缩便器都往家抠。你说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凤再给大伙儿讲这么个小子，不是一个小子，是一帮不光有小子，还有女的啊。说这个是个家族式的盗窃团伙，咱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分配这个偷盗工作的。说这家人家啊，姓吴，安徽人。26岁的儿子小吴，还有个1岁的姑娘和媳妇儿一块儿在安徽老家待着。到宁波去之前呢，小吴和他爸妈打好了如意算盘，说呀，在宁波偷完了之后，把货运到安徽老家销赃，让妻儿啊过得舒坦点。11月2号，老吴的老伴儿小吴一家人呢，到了这个宁波的天意广场附近。老吴啊，背了个双肩包，准备用来装货。老伴儿呢，是这次行动的主角，干啥呢？进店偷衣裳，
然后啊，用专用的消磁器给。

每件衣服消磁，这样啊就能在每家店面的门禁系统丝毫没有反应的时候走过去。小吴呢负责接应，拖着拉杆箱等在外面，随后啊运到招待所。仨人配合默契啊，老伴儿下手的时候那也是轻车熟路啊，一看就是老手了。这些天呢，天意广场周边很多专卖店都在搞活动，这人老多了，不容易被发现。可是这玩意儿次数多了，进进出出这么频繁了，老吴两口子还是被巡逻人员给发现了。办案民警说了，说被我们抓获那天呢，这对夫妻也是背着装满货的双肩包，鼓鼓囊囊的。不过呢，搜出来的货也就值2000块钱，按理说呀，顶多判个5到15天拘留。他们发现呢，这户人家啊，可不是简单的盗窃呀，而是有着累累前科的家族大盗啊！民警说了，奇怪的是什么呢？说这老两口啊，给我们做笔录的时候报假名，公安系统里咋查都查不着，我们就纳了闷了。这2000块钱的货，你还不报真名，难不成有隐情？于是啊，我们就旁敲侧击开始套话。后来这老头说出真名，一查发现，哎妈，别说，真有同伙案犯呢。他老婆和儿子正是他这么多年盗窃的同伙，在他们入住的招待所，我们缴获了一麻袋的衣服，总价值啊3万块钱呢。再往下查，民警又发现了，其实啊，这户人家是以专门偷盗专卖店为生的，专卖店的衣服就偷那里头的。2010年的时候啊，老吴和老伴在江苏作案，被抓之后呢，判了3年。之后被减刑了，今年9月中旬两口子刚刚出狱，没皮没脸嘛，这不是，儿子也参与了之前的盗窃，只是被判了缓刑，就他属于从犯呗。结果这把你说这哎呀，这爹妈真是哈，岁数也不老小了，都多大岁数了，儿子都26了，你想这爹妈岁数能年轻了吗？少说得50大多了吧，对不对？那奔60的人去了吧。目前呢，吴某的老伴张某已经被刑事拘留，吴某的儿子小吴被监视居住，被盗衣物也逐步的归还给了店家，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这句话说了一句啥呢？就说话吧，不知道对不对劲儿啊，叫做龙生龙是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啊，一窝。用这词儿好像特别贬义了哈，咱你说语言这个力量真大。一窝，这啥呀？你说爹妈领着孩子偷，孩子偷完回家销赃，这一大家子呀，这必须得，就是这属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没皮没脸，一犯再犯的，是不是得好好收拾收拾啊？要不这将来放出来还得干这事儿，那不用想了啊！这父母是儿女的榜样，一家人以偷为生，啥时候是个头啊？出来，你说他这个儿子岁数年纪轻轻的，赶紧找个好工作吧，自己还有孩子了，干啥呢？这是你说。8839说了，有好日子咋不好好过呢？非得干的违法的事，就是好日子啊烧的，对呗？一下给他放出来了，自由了，有点不知所措了啊。13尾号0802说了，这家族是真有才呀，可惜了了，这才不是啥正经才。妥了，朋友们啊，大风公会接着说，继续唠。哎，问问大伙儿，就是上过大学的朋友们啊，就你上大学那会儿，有没有就不想上课又不想请假的情况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呢？会不会像这个大四的学生一样呢？说5号的上午，有名网友在洛阳师范学院吧，分别以求代上课和急求代上课同学为题目啊，发了2则帖子。帖子当中说，他是大四实习生，由于不在学校，求代上课的同学一枚啊，报仇详谈，有意的同学请联系158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号。那么这次帖子当中只提到有报酬，并没有明码标价。说了，本人呢大四实习生，因为在外实习无法在校上课，求在校有时间的同学能代替上课。上课时间呢是晚7点到9点，大概5个课时，待遇优厚。这则帖子仅3人回复，这名同学在当天晚上的6点58分再次发帖。这一次啊，这名同学在帖子中明确了课时数和上课时间，并且随后在回帖者交流过程当中，以每节课明码标价15块钱，这一次回帖人数达到了19人。那么6号上午啊，记者以在校生的身份和这名同学取得联系，他说他已经找到人带他上课了。至于为什么会明码标价发帖求人上课，他没有回答。这个说起明码标价啊，找人这个代课的事儿，帮着自己去点名呗，就是说白了，老师要没点名，那就相当于去了就白去了，点名了那就相当于点了，这真的。你说我也上过大学，我也心明镜是怎么回事啊？说洛阳师范学院的党委宣传部部长、社会学者安峰，马上呢就想到了。

0: 中小学生出钱让人代做作业的情况。他说了，这两种情况啊，其实都说明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之下，这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呢，相对来说比较混乱。那么谈到大四花钱雇人代上课，安峰认为了，说学校花钱，学生啊花钱雇人帮着自己上课，其实只是蒙混过了学校的考勤制度。那么另外呢，每一个学生入学的时候都交过一定学费，所以每节课学生们都是交过钱的，他们再花钱雇人带着自己上课，这样损失的不仅仅是每堂课的知识，还有父母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话虽这么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啊，不得不说确实存在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就包括现在别说这个普通大学了啊，二三流的大学，就包括国家一流的大学，一样也是一样有问题。那么当这个学校老师知道发帖的人是因为在外面实习而没有办法按时上课的时候呢，这老师说了，说这种实习啊，肯定是学生自己联系的实习单位，属于个人行为，而不是学校的统一安排。如果是学校的统一安排，一般两者不会产生冲突。那么对于学生明码标价带人上课的这个事儿啊，他说了，说学校应当加强考勤监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明确学习目的。我觉得这话说跟没说一样，真的。为啥这么说呢？你说，他说学生的个人行为当然是个人行为了。现在大家得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选择这么做。我如果是在外面实习，学校的课我上不了，我也许会选择这么做。因为为啥呢？老师上课，这个大学咱们都知道，上课点名跟你的那个就是最后啊叫什么平时分挂钩，有的科目平时分可能也就是大概是一半，有的科目平时分占到60%，有的可能占的少一点，卷面分占的多一点。如果说老师几次点名你没到，那期末考试你过不去，期末考试过不去，挂科挂多了，是不是耽误你拿毕业证？耽误你拿毕业证，最后那么就是这个咱们所谓的找工作也会跟着吃亏。现在啊，全都靠自己啊，大学毕业之后你是找工作呀，你还是考研呢，你还是说自主创业呀，方式虽然说是多种多样，但是啊，最终咱们还得给自己找个出路，你说对不对？找出路还得是自己找，学校还帮不上忙。那么这过程当中，你既然帮不上忙，学校能不能想点办法，起码不帮忙也不添乱？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说学生如果真的是在实习单位实习，能不能给开个实习证明，包括实习单位给出一个大致的内容，你学生给写个实习报告或者之类的东西哈，实习心得呀、实习日记什么的，回来交给学校，咱们可以不用你找人代课，不用你费这个二边事，我们不用你给我们整这个景。为学大学教育给学生的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呢？一种半社会的教育，接触社会的一种一个台阶，对吧？让学生通过这样一个4年的大学教育之后，回头他明白将来怎么去接纳这个社会，怎么让社会去接纳自己。你看这不就对了吗？你如果说那边本来是正经事儿，去实习上课，这边还是正经事儿，你回来还得上课，完了之后没有人上课怎么办呢？你不可能两边分身，就得找人雇。你不找人雇的话，老师你跟老师说，老师说啊，那别人都实习呢，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老师也不一定能信。那么这时候学校是不是可以制定这样一个制度？我觉得每个学校都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是真的是实习的话，那么可以，不排除啊，朋友们，不排除有的学生他根本就没实习，大一大二书就不念了，就出去玩去了，还是说自己出去打工去了，之后这边找人给他带着上课，可能大学4年你都没见过这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啊，太有了。说5号啊，在郑州的一个流浪汉被消防队员从一个高压电缆通风井里救出来，你说这咋还能掉到这里头去呢？啥原因呢？听凤跟你说呢，说事发地点呢在一个绿化带里头，5号下午2点多钟，消防队员正在施救，围观群众说了，人呢都被救出送医院去了，但是下面还有叫声。大约5分钟之后啊，消防队员从里面捞出个白色编织袋，里面装个小狗。高压电缆通风井怎么进里头去了呢？说出事儿的深井啊，裸露在地上的部分有1人多高，上面有个半圆形盖，下面呢是个墙壁，侧面呢还有类似于像百叶窗的金属遮挡物。坠井的男子啊，就是从一侧的百叶窗掉下去的。那么事发对面的一家5金店店主张女士说了，说下午啊有电力部门的人维修东西，在另外一处大桶下面听到有人喊救命，才知道有人掉里头了，赶紧打了120了。那么出事的男子啊自称叫郭亮，11月3号夜里11点多，他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错把绿化带的井啊当成垃圾桶了， 他说我去找东西吃，往里钻就咣一声掉下去了，在里边叫了很多次啊，都没有人答应。医生说了，目前呢这个男的身体特征比较平稳，暂无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是坠落伤啊，有些病症需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出来，伤情还有待观察。那么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由于伤者没有家人到医院，院方呢把他送到了郑州市救助站做了认证，说救助站呢已经确定他属于流浪人员，我们将对他先进行医治。对，救好人是先第一方面的哈，就是这种高压通风井啊，这也挺可怕。那么郑州市供电公司一个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井呢是高压电缆通风井，井底是电缆隧道，上面铺有高压电缆，工作人员在下面检修的时候啊，以这口井保障空气流通。哎，平时呢他们都会有专门的巡线员呢来进行巡视，一旦发现有问题会随时补救，目前呢已经派人去男的出事地方进行查看了。你必须得好好看看呢，你这家是最后出了人命之后，把电又全这高压电呢一停不是一点半点的。而且呢对于现在这个天气变冷了，就算是南方它也是天凉了，开始一些流浪人员，政府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加高度的重视，到了冬季怎么办？哎，救助部门对流浪者是不是应该提供主动的帮助，帮助一些流浪人员找到相应的工作，解决自己的温饱呢？说到冬天我想起个事儿，这今天立冬哈，咱们就多磨叽两句。每到冬天还有事儿，什么多什么事儿呢？我记得去年我跟朋友们讲过几件，就说喝酒喝多了，哎，喝酒喝多了之后，夏天可能在外面睡一宿拉倒了，冬天你在外面睡一宿冻死，不是开玩笑，能冻死。年年都有这样的事儿发生。那么从现在起，首先啊，大家尽量少喝酒，因为你不知道谁酒量究竟多少，你也不知道他当天身体状况怎么样，可能平时挺能喝一个人，今天喝两瓶啤酒多了，心情不好啊或者怎么地，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说大家喝酒了，尽量把每一个喝过酒的人给他送到家里，送到家里，别让他自己回去，很危险的啊！一旦说这人出了事儿，那么全桌的人都跟着连带责任。年年都在讲这个事儿，年年都在讲，但是还是年年有发生，所以年年还得再讲啊。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史密斯太太站在丈夫的坟前哭泣，一位陌生人走到她身边说：哎，夫人，我为您的不幸而感到难过，但我必须告诉您，我一见到您就爱上了您。
2: 呸，你个流氓，你给我滚开，不然我就叫警察了。这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1: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实在是为您无与伦比的美貌所倾倒啊。
2: 哎，你应该在我不哭的时候来找我。

有个女人醋意很浓，而且猜疑成性，总怀疑自己的丈夫在外边与别的女人鬼混。她告诉丈夫，如果找到一点证据，就马上和她离婚。每天晚上丈夫回来以后啊，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的衬衫脱下来，检查上边有没有口红印，接下来就是从她的西装一直翻到内衣，看看有没有女人的头发，最后还要用鼻子闻一闻，看看有没有香水的味道。过了好几天，她还是一无所获，可她的猜疑心更强了。有一天晚上，

0: 进行完例行的检查以后，又把丈夫喊过来。
1: 你说，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和一个秃头女人在一起了？

0: 史密斯先生刚给一位女病人做完检查，证实她怀孕了，就说：“啊，莉莉太太，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1: 是莉莉小姐。”“
0: 啊，莉莉小姐，我有一个坏消息告诉您。”

李鸿章宴请各国的大使，请他们吃中国菜。那些洋鬼子们哪里吃过中国的山珍海味呀？一个个吃的真不好形容他们的吃相。后来上了一盘熊掌，一人一个，还多一个。大家都是大使，有身份的人呐。虽然他们都想吃多出来那个，但是又都不好意思。于是呢，大家互相谦让了半天。忽然刮来一阵风，把蜡烛都刮灭了，屋里一片漆黑。忽然听到啊的一声惨叫，等灯亮了一看，日本公使的手正在盘子里抓着熊掌，然而手背上扎了七把叉子。

0: 以下是父亲和女儿的对话。小丽啊，今天不要去上课了。昨天晚上啊，妈妈给你生了两个小弟弟啊，明天你给老师解释一下就行了。
1: 爸爸，明天我只说生了一个，另一个我想留着等到下星期不想上学的时候再说。

空中小姐们正在飞机后面为旅客们准备午餐。这时，一个老太太走了进来，

0: 小姐，能告诉我女厕所在哪里吗？啊，在飞机前部的左边，请往前走。
1: 老太太穿过走道，来到飞机前舱，打开了驾驶舱的门。只见机长和几个驾驶员正在聚精会神的工作。他忙转过身，又来到后面。
0: 您还没有找到厕所吗，太太？
2: 不，找到了，但女厕所里有四个男人正在看电视。

0: 有一位女士跟一位男士约会。那天呢，天很冷，女士呢故意没穿外套，想要给男的有表现的机会。当他们两个约会到一半时，
1: 啊，今天好冷哦，我忘了穿外套了。
2: 哎呦，还好还好，哎，我记得穿，否则真的会跟你一样冻死了。

0: 有一天，一群游客到动物园里去玩，逛到了猴子的树栏前。游客们拿着各种食物喂猴子，其中一个人将一把核桃扔进了树栏。所有的猴子抓起核桃就吃，只有一只猴子特别的奇怪。这只猴子拿起核桃以后，先将核桃塞进肛门里，再拿出来开始吃。游客们都觉得太怪了。
1: 哇，这只猴子这么恶心呢！
0: 于是，游客就问管理员：“
1: 这只猴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
0: 拜托，这只猴子啊，是里面最聪明的一只。它之所以这么做呀，是因为上次它吃核桃的时候发生了便秘，所以呢，这次要先确定核桃出得来，它才会吃进去啊。

0: 爸又犯错误了。妈妈决心使他深刻检讨，认识到错误的根源。
1: 你说你错没错？
0: 哎，我错了，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
0: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1: 你说清楚，一开始怎么错了？
0: 我找错老婆了。

0: 妈妈姓李，是老师，经常和爸爸讨论一些事情和观点。爸爸说不过他，一天，俩人又吵起来了。哎呀，你讲不讲理呀？
1: 怎么不讲？我姓李，李就是我嘛。
0: 你姓的那个李是不讲理的李，你老不老实？
1: 哈哈哈，老师老师，我就是李老师，我既姓李又老师。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加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7: 啊，
10: 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音。
4: 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让我们继续共享。开场曲，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那么聆听呢？听文艺，听风。

0: 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蔡琴读你，其实世间的每一个人可不都是一本书吗？我们说到读的时候，第一印象就会想到阅读、读书。世间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一本书，有的人呢是薄薄的几张纸，而有的人则是一本巨作。你身边那一本读他千遍也不厌倦的书，那个人又是谁呢？而读就是要读出一种面对吧。我觉得音乐也是这样，其实我们是用耳朵在听，可是呢，每当音乐入耳的时候，当它入心，难道我们不是用音乐在描摹，用我们的耳朵在阅读吗？这里的每一首音乐，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今天特别想啊，继续喝点暖暖的，依偎着暖暖的，听些暖暖的，来听听吧，这有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想那个地方一定是布满了阳光和温情。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当你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遗忘了自己
1: 二十岁
0: 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987年获得了全国青年最喜爱的歌曲评选一等奖，并且曾经两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的这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的原唱。当然，这首歌曲呢，它的创作者之一铁原老师，那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创作都是讲究深入生活，讲究这个体验生活去采风的。在那个时候，1969年的寒冬，当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然后魏宝贵、乌大维他们一起去到部队体验生活，然后发现由于文革的文艺专制啊，没有办法创作一些属于军队的抒情歌曲。后来到了80年，铁原再次和乌大维等人他们到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采风，那时候正好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铁原和边防战士们一起巡逻在桃花旁，不禁被这满树桃花深深陶醉，很快地写出了歌词，从而创作出了这一曲我们耳畔刚刚回荡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当然，你心中的歌总是有那么一曲的，不管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或者是好歌共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1979年的一部中国老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而且同样，她也登上了1984年的央视春晚舞台。我记得那一年，余淑珍老师，跟那些同样的在早期上春晚的歌手一样。唱了不仅仅一首歌，应该还有《泉水叮咚响》等等。在1979年的这部《甜蜜的事业》当中，除了这首耳熟能详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有一曲呢，其实也是一首甜蜜蜜的歌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风从东方来。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
1: 60年代，我们聚在半导体前，听着梅兰芳的醉人唱腔。
2: 70年代，我们听着武松打虎，把收音机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1: 80年代，张国荣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温柔了一整个晚上。
3: 你问我，你有多少？
2: 90年代，我们拼命的打热线，想要为他点一首《小芳》。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始和你共享的这首可以泛起我们温情记忆的一首老歌，罗文和珍妮演唱的《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主题曲《一生有意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13，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房子的话题啊。咱们来聊一聊，说买房子最大的赌注它是什么呢？要说这买房子的时候啊，这地段您可以选择，楼层啊，是高层是中层还是低层都可以选择，这户型啊，甚至说哎呀，反复的去挑选，就是朝向啊，对不对？这个物业怎么样啊？绿化做得好不好，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唯独有一样，你是永远没有办法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邻居。而偏偏呀，邻居这个变量，很多时候才是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关键点呀。为什么这么说？说这个邻居他很关键呢？因为您买的房子再好，只要周围啊住进来几个不太合适的人，那你的日子照样是过得一地鸡毛啊。这也是很多人买房子之后才慢慢意识到的问题。这以前吧，咱总觉得说只要靠自己努力挣钱，哎，买一套好房子，人生基本也就稳定了。可是真正搬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房子呀，它只是个硬件，而人才是最大的软件。尤其现在啊，这商品房的邻居本质上啊就是一种随机的匹配，真的很随机。你永远你也不知道这个楼上住的是谁，隔壁呀，包括这楼下会搬进来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邻居啊，他也分好坏。哎，有那个挺好的，说这个作息很规律，有同理心啊，不论是住在楼上啊，还是楼下，走路呢特别的轻，说话也很轻，晚上也会顾及到说别人呢到点儿也该休息了，咱们说话啊，包括看电视都小点声，他有这同理心呢。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也很奇怪啊，有很多听友应该是遇见过这种比较奇怪的邻居，是凌晨不睡觉干什么呢？搁家呢打扫卫生，半夜那洗衣机咕噜咕噜就搁这转，孩子呀从早上当当当的就搁这跑啊，从早上跑到晚上，这家长也不管，也不知道这家里边是干什么的，这叮当啊就听着这有东西往地上掉。说话呢靠喊啊，关门全靠甩。最关键的是呢，这邻居还觉得说没问题呀，我在我自己家，我想干嘛就干嘛。这没办法，因为什么呢？这人与人的三观呀，它本来就完全不同。有人觉得说这互相体谅，那是基本的素质；有的朋友则觉得说我在我自己家，我想怎样我就怎样。所以说呀，咱就没有办法去统一所有人的认知啊。更加现实的是啊，楼房的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你必须和这些陌生人长期绑定，哪怕说你一句话都不跟他们说，他们依然会通过声音啊，楼上楼下呀，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他的行为，不断的介入你的生活。最让人无奈的一点啊，就是即便说你现在还挺幸运的，好像暂时遇到了一些比较好的邻居，但是不代表你能够永远的幸运下去。因为这个商品房啊，和过去的单位家属院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房子现在最大的属性就叫流动性。今天可能住的这个楼上的邻居啊，挺安静的，这人挺好的。明天可能人卖了，或把房子给租出去，换了一波人了。是吧？可能今天还挺安静，明天这楼上啊，他就一群小孩儿搁楼上蹦蹦跳跳的，影响你晚上的睡眠质量。啊，这一切啊都是有随机性的。很多人以前呢，几十年前这也不知道什么叫噪音呢，啊，什么叫这个楼房噪音不知道。结果呢，这老邻居一搬走，换了一户新邻居，年轻人这个生活啊，瞬间给你来一个天翻地覆。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了，住楼房这件事呢，其实带着很强的赌博的属性啊。咱们买的可不是简简单单的钢筋水泥啊，钢筋混凝土，更是在赌未来几十年周围住进来的，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可是问题是，这人的本性啊，包括人的涵养素质，本来就是最不可以控的一个东西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说我喜欢独处啊，孤独，或者是往一些低密度的小区啊去居住，向往着安静。因为这大家伙呀，也是慢慢意识到，真正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很多时候不是说房贷、车贷，很正常。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背负着房贷和车贷。最让人感觉到有压力、感觉到疲惫的，就是你长期处在这一种不可控的环境里面，对吧？咱们能够做到说家里面保持安静，但是楼上楼下，这你能管得了吗？对吧？说到底啊，现代楼房生活最大的无力感，它就是在这儿。你可以决定自己啊怎么生活，你的这个作息啊规律都行，但是你决定不了别人怎么生活。尤其是在这个隔音比较差的楼房里面，只要有一户人家它不安静，周围很多人都别想真正的安静了。

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啊，说现在买房子呀，遇到真正有德行的邻居，那真是几生的修道换来的呀。因为现在大量进城的人的素质啊，他这个还是停留在农村大院的水平。对呗，就是千金买房，有素质的邻居那是万金都不换的呀。再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说确实是这种情况啊。我当时呢是满心欢喜买了一个大平层，结果呢楼上楼下，好家伙呀，那都是一群酒鬼，半夜不睡觉，晚上这喝酒划拳，哎呀，那就是晚上都会影响我的睡眠。后来没招啊，把这房子便宜处理了，给卖了。对呀，这也是买房子呀最大的坑之一了。遇到什么样的邻居，真的是始料未及呀。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嘚啵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4: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护。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说呀，说这个古代的宝刀，它能够削铁如泥，为什么现在的菜刀啊，砍个排骨都费劲，都有可能会崩口，这真相到底是咋回事呢？相信大家伙呀，脑海当中都会闪过这么一个疑问，说古代传说当中的这个宝刀可以削铁如泥啊，吹毛断发，怎么到了今天咱们花了大价钱，可能这个有些朋友家里面这个菜刀可能花好几百买的这个菜刀呢，砍个排骨有可能会崩口了。那么说咱这个现代科技都发展了几千年了，为什么现在这个刀的工艺它的质量比不上古代的呢？咱们呢也先别着急啊，就下一个定论，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想，说古人说的铁和咱们今天说的铁，它是一个东西吗？其实呀，这古人口中所说的削铁如泥，根本呀是一场误会。今天咱们说的铁呢，绝大多数不是铁，它其实是钢，不管是钢筋啊，还是这个防盗窗啊，汽车的零件，还是工地的螺纹钢，它都是经过精密冶炼的钢材，杂质是很少的，内部结构均匀致密，不管是这个硬度啊、强度，还是它的韧性，都要远远超过古代的铁制品啊！别说用刀削了，咱就是拿这个铁锤一顿猛砸，都未必能够轻易的砸完啊。再来看看这古代的铁呀，大多都是杂质极度的熟铁，因为当时这个古代嘛，它的冶炼水平还是有限的，这里面呢混着大量的气孔和一些渣子，硬度强度韧性那是差了海了去了，只要是比它硬一点的刀砍上去都是可以留下缺口的。所以啊，就古人所说的说这个削铁如泥，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夸张啊。甚至啊，就咱们家厨房里面一把最普通的碳钢菜刀，如果说可以说这个穿越的话，带回到古代，那都算是一把不错的名刀了。那都算好刀了。要是用这个高碳钢、工具钢甚至是合金钢打造的现代刀具，如果是穿越回去，那给古人一看，觉得这是传世神兵啊。反过来，如果说把古代最厉害的宝剑拿回来，咱们砍一砍今天的什么螺纹钢，大概这一剑挥下去，这剑它也会崩口，钢上也就是一道白印儿。那么差距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就是冶炼技术的天壤之别。古代炼铁呢是属于固态加工，铁矿石没有完全的融化，这工匠呢只能是靠反复的折叠呀、锻打，一点点把一些杂质给挤出来，效率很低，而且还不彻底。热处理呢全是靠肉眼来观察这个火色啊，淬火介质也就是水、油和草木灰，温度和时间全看老师傅的经验，所以说呢很难来这个稳定这刀啊剑的一个品质啊。但现在呀，这钢厂用的都是液态的炼钢，矿石呢会被彻底的融化，成分呢可以精确的调配啊，这个脱硫啊脱磷呐、去一些杂质，都是有着成熟的工艺。热处理呢还有用真空淬火的，那这个深冷处理一些技术，温度都能够精确到正负的一摄氏度，想要更硬、更韧、更耐磨的钢材，完全可以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设计啊。

那咱们常说的呀，削铁如泥，其实啊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啊，就像这日行千里啊，力大无穷一样。它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想突出这个人了不起，这个刀了不起，而不是真实写实啊。真正能够做到削铁如泥的在哪儿啊？不在古代，是在工厂车间里面的机床刀具。这些刀啊，每天那可真是在削铁如泥，加工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精密零件。这古人呢，留给我们的是充满着想象力的修辞，而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早已经不只是削铁如泥了，而是能够把钢铁加工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这一项手艺啊，如果真的失传，要么呢就是被更高效的新工艺给取代了，要么呢就是本身没有传说当中的那么神。这可不是说科技退步了，而是呢咱们在用更靠谱的材料实现了古代人想都不敢想的成果。

那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以前的穷人啊，即便是说这个肚子呀吃不饱，但是他也要去买点酒喝呀。翻看一下这过往的老照片啊，常会撞见一个打破常人认知的小细节。什么细节呢？就那些衣衫打着补丁、脚下踩着草鞋的底层人。他胸口的衣料啊，那都磨得盖不住皮肉了，但是怀里面却是总揣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小酒壶。这多数人呢，见了第一反应就是不解，你说这人啊，饭都吃不上了，居然还花钱去买酒，这不是自甘堕落，这是什么？对吧？你要先把肚子填饱，你现在饭都吃不上了，还想着喝酒，这不没正事儿吗？可这件事啊，如果真的是往深了想，大家就会明白，这件事从来和懒馋它是沾不上边的，藏在酒壶里面的应该是有一些小智慧呀。这鲁迅先生啊，他笔下的孔乙己是最能够印证这份执念的。他最后是什么情况呢？是被人打残了腿，深秋的凉天里面用手掌撑着爬到酒馆，也得喝上最后一碗酒。不是说的，那你这腿都被打残了，不疼吗？能疼啊，肯定会感受到疼。也不是不知道这样折腾可能会送命，只是这辈子呀，就跌落在泥里的日子里面啊，也就是端起这碗酒的时刻，还能够剩点做人的模样。这以前吧，这市面上的酒呢，它也是分着明显的层级的。像文人富商家里面摆的，讲究那叫黄酒，寻常老百姓你碰不到，也喝不起。这普通人喝的都是民间啊酒坊酿的粗劣的烧酒，原料都是一些耐旱易种的杂粮，就算年景不好，它也能够收上一些。大批量的酿造啊，成本是压得很低的。能够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沿街乞讨的人从牙缝里面省出两个小铜板，他也能够打上一小口酒来解解乏。他们呢不是说不知道，这钱不买酒他不是也能够买半块窝头吗？恰恰呢是太清楚饿肚子的滋味了，才更舍不得省下这口酒。现代人呢，总觉得说这精神需求啊是吃饱了才该想的事儿。可是放到百年前的底层生活里面，没有这点精神上的缓冲，人根本熬不住这漫长的苦日子啊。现在的人烦闷了，那有着各种各样的排遣方式啊，解压方式，刷刷短视频呐、打打游戏啊，逛逛公园啊，或者是找朋友聊聊天，再严重可能说还能找人去疏导一些这个情绪。现在不也有什么心理咨询师吗？但是以前呢，没有这些条件呢，天一摸黑，这街上就没有了光亮了，普通人的日子里面那是找不到半分的消遣。大家想象一下，一个靠卖力气生活的人，从天不亮一直忙到深夜，浑身这个骨头缝啊，他累得都疼，肚子里面常年也是填不饱，回到家是冷锅冷灶，第二天一睁开眼睛还是一样得去干这个苦力活。这样的日子呀，不是说熬一天两天就不行了，那得熬一辈子。这种时候手里面攥着两个铜板买窝头，不过是能够多撑几个时辰，疼还是疼，累还是累，明天的苦啊一点都不会少吃。如果换作喝上两口小酒，这晕乎乎的那半个时辰里面，饥饿感就会退下去，身上的酸痛劲儿也就麻过去了，连明天可能要遭的什么罪都会暂时的忘到脑后。这不是什么贪图享乐，而是实打实的求生啊。总有一些朋友啊，站在事后的角度说这喝酒不好啊，这喝酒是有害身体啊，对健康不利。可是在那种啊这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面，没有人敢奢望说咱们能活到这个100多岁啊，90来岁，没人敢那么想。记得李贺啊，他写过一首诗，说日月流转不过是在煎熬人的寿命，写下这句的人不过24岁，没有常年浸在
苦楚里面的经历，他压根儿他也写不出来这种很沉重的句子啊。这老北平的街边酒馆啊，最能够看出来这份窘境了。店儿里面呢，连正经的桌子那都备不齐，大半截的酒缸呢是埋进土里的，缸口啊盖块木板，周围呢就摆上几条长凳，就算是一个啊营生的地方了。来喝酒的大多都是靠力气吃饭的人，当然也有闲来无事的市井百姓。这区区的二两酒啊，有人能从晌午做到天黑，不是说喝得慢，而是喝完了这杯酒，那就得重新啊去再过那种乱糟糟的生活，多拖一刻就多一刻的清闲。民间呢，还总有一些让人听了心酸的蹭酒法子。怎么蹭酒呢？说有一种人呢叫酒腻子，端着小半杯凉水啊，坐在角落里面，见了相熟的人呢就去搭搭话，对方客气一句说给添酒，他立刻就把杯里的这个凉水喝干净，然后递过杯子。别人不是看不出来这点小心思，只是大家呢都是苦日子里面熬的人，谁也不会戳破这一个难堪的点。还有人呢，这舍不得买点下酒菜，就用棉线穿起来啊，半块咸鸭蛋，嘬一口线上粘的蛋黄，再抿一口小酒，这小小的一块蛋就能配着酒喝很长时间。有更加窘迫的人说，拿着这个锈铁钉子蘸点盐，嘬上一口钉子上的咸味，也算是有了佐酒的东西了。这个法子呀，说出来像是在开玩笑，细品呢，全都是底层人撑着体面的小心思。早年呢，屠宰行还有一个不太成文的规矩，说走街串巷的屠夫帮人处理完了牲口，主人家留饭留酒，他点的全都是清清爽爽的素菜，不见半点荤腥。不是不爱吃肉，是这一行呢有自己的分寸，杀生是为了糊口，不是为了贪口腹之欲。一碗素酒下肚，也算是对生灵的一些啊歉疚，也是给自己留的一点规矩。咱看啊，就连天天这个杀生的屠夫，他都守着心里面这点体面，何况那些攥着酒壶的普通人，那更是如此了。那时候很多底层人呢，一辈子就守着别人定的规矩活着，看尽了脸色，受尽了委屈，只有说端起啊酒碗的这一个片刻，不用说讨好谁，也不用说怕谁，这个片刻的松弛，那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有很多朋友是站在今天的生活呢回头看，总爱批评旧时的人不懂得规划，明明都已经吃不饱了，还浪费那钱去买酒干啥呀？可是咱们没有熬过那种看不到头的苦，咱就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的选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

0: 民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

0: 事多。
1: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是一座具有4700年历史、2500年建成历史的古都。太原市的市徽上画有双塔、并字、煤层和火焰，象征太原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煤炭资源丰富和四化建设蒸蒸日上的城市。而这其中的双塔，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永作寺中的双塔。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三晋名刹永作寺位于太原市城区东南方向，距市中心4公里左右的郝庄村南之象山脚畔。这里绿树红墙，宝塔繁殿，龛阁玲珑，碑碣栉比，花卉异香，葱柏凝翠，肃穆幽静，古香古色。永作寺的建筑方位一反我国千百年来寺院建筑坐北朝南的传统习惯，因地势而拓建，居高临下，坐南朝北，可谓背拥太行群峰，面覆汾水一带。身临其境，凭着古老的塔身，可广看古城太原之全貌，近中盆地之沃野千重。永作寺也被称为双塔寺，只因其寺内那两座巍峨壮观、耸入云端的古塔引人注目，才被世人习惯称呼为双塔寺。久而久之，真正的寺名见不被人注视，而俗称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永作寺之永作二字，语出《诗经·大雅·祭岁》中君子万年水溪作印句，永作就是水溪作印的略写。尔雅释古说，永长也，永远也。说文解字说，作船也，作福也。晋书乐府说，永作有远作也。可见永作一词似有永远传流、万世不竭的意思，这也许就是寺名的来由和含义吧。双塔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中叶，大约在万历25年至30年之间，距今380余年。初创之时，仅在塔院东南角建了一座砖塔，取名文峰塔。它之所以叫文峰塔，是因为它创建的原因本是为补辅太原府城西北高东南低、不利于发展文化的地形不足，用以开山川之形盛，创文运之兴盛。对于这一点，我国古塔研究的专家张玉环先生和罗哲文先生曾有过明确的论断。至于当地人们或地方志诚中把文峰塔称作旧塔或南塔，那是因为它问世早于舍利塔和其所处方位的缘故了。文峰塔一经问世，塔身便向西北微微侧倾，对于这点，历代地方志诚都有确实的记载，并且成为建造另外一座塔的发念和缘由。多少年来，许多的传言和不少对建筑很有研究的人都说，文峰塔西北向微微倾倒，正是建塔匠师们在造塔之初，考虑到塔势高峻，又是东山的前沿，容易受西北风的影响，所以才有意将塔身向西北向微侧，以抵消西北风对塔的吹阻力。如若确实如传言所述，文峰塔从诞生即向西北向倾斜，而历经400载一直没有倒掉，这也正说明当时匠师们设计的周密和建造工艺的绝伦。建寺之初，在文峰塔的旁边还建

0: 有几间简陋的寺舍，而今早已荡然无存。当时寺名也不叫永作寺，而是叫做永明寺。关于永明寺和宣文塔的起建原因，明万历本山西通志和万历本太原府志都曾做过明确的记载。宣文塔和永明寺问世不久，万历35年，公元1607年，晋藩第11代王晋穆王朱敏纯觉得永明寺宣文塔规模简陋，与省城太原的地位不甚相称，就下书五台山显通寺，邀请该寺主持当时在全国颇有些名气的建筑家福登和尚来太原主持扩建大塔寺殿宇的工程，之后便出现了双塔耸立的壮观景象。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福登和尚是明代中叶著名高僧，笃信佛教的慈圣宣文李太后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母，就拜他为师，皈依其门下。福登接到晋穆王邀请后，便来到太原。当他看到永明寺的宣文塔微向西北倾斜时，就向晋王建议，在扩建殿宇的同时，另建一新塔于旧塔之左。晋王采纳了福登的建议，并在慈圣皇太后出资辅佐下，用了4年的时间，即万历36年春至40年9月，公元1608至1612年，新建了寺院的3座大殿，即现存永作寺殿堂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三圣阁、两厢方丈和两廊配殿，以及位于旧塔西北方的新塔，形成了两峰插天、楼阁巍然的大观。福登计划中的寺院规模是非常宏伟的，除了目前现存的后院3座大殿外，还有天王殿、后院门庭、前院朱殿和山门的殿堂。然而，终因年迈体弱、积劳成疾，无法完成其计划。于这年，即万历40年秋天9月，完成新塔之后，抱病返回五台山，不久即圆寂于台怀镇显通寺。这个终未能完工的塔寺，遂更名永作寺，两塔均定名为宣文塔。不过，因新建的佛塔中藏有佛舍利子，所以又叫做宣文佛塔或舍利塔。舍利塔平面呈8角形，是典型的楼阁式空心砖塔。该塔的塔座为砂石条砌柱，质朴坚固。塔身为一色青砖研磨对缝砌成，塔上的斗拱、飞檐、方、船、柱均为青砖仿木结构砍磨而成。13层塔檐都用孔雀蓝色琉璃瓦砌出晶莹美丽的边檐。在塔的第一层辽檐方下，斗拱与斗拱之间的空处嵌刻有专字阿弥陀佛，字体犹如一条飘带，层层叠压，美观而匀称。这几个字既表明了塔的属性为佛塔，也巧妙地填补了斗拱与斗拱间平板的空间，真可谓独具匠心。舍利塔每层的8个角都镂刻有砖雕的装饰性莲花垂檐柱，垂柱与垂柱之间有砖砌蓝额相连，垂柱上方砖镂的角屉、方头、滑板等上面刻有细腻逼真的草纹、云纹，大大的增强了塔外面的装饰性。这种建筑雕刻不仅图案富丽、镂工精细，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和代表了明代砖构建筑的艺术风格，可称明代砖仿木建中的优秀作品。舍利塔的底层开辟2门，一为东南方向，一为西北方向。原东门石阶而上，迎面是石砌的佛龛，龛中造像绘制战火。 继续攀登，便进入塔外壁与内壁之间的阶梯。盘旋而上，则可濒临顶层。正在塔的顶层，凭着古老的塔身，居高临下俯瞰太原全城，目睹晋阳风光。难怪名人李伯登临塔顶之后，深有感慨的赋诗：“处处苍龙擎宇宙，绵绵紫气发林峦。我来欲把星辰摘，到此方觉世界宽。”古往今来，永坐寺的双塔为世人所瞩目，被誉为晋阳奇观，当作太原的标志。历代的地方志书都把凌霄双塔作为古太原城的八景之一。凌霄双塔是太原现存古建筑中最高的建筑，两塔犹如一双孪生姊妹，相映成趣，吸引着每一个专访和途经太原的宾客。凌霄双塔还有一个美丽动听的别称，文笔双峰。凌霄双塔也曾是历史上不少涉足于太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墨客骚人为之赞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为其颂咏，明代江南七大文人之一的李维桢曾为其吟诗，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艺术家傅山先生曾为其作画，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将杨成武将军曾为其挥毫，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顺治十五年，阳曲县地方官曾对永坐寺进行过一次修葺，新筑两塔之间的过殿。有关资料说，这次修寺曾准备新建该寺山门，后不知何故而未盖成。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知县戴孟雄也曾筹砖备瓦，准备大兴土木，兴建双塔寺的围墙并山门。恰巧这年升迁为汉阳知府，未能如愿。直至康熙三十年，才由阳曲县继任知县刘江召集工匠，砌起从东配殿至西配殿的寺院围墙，并辟建以简陋之极的山门。这样，总算是空旷且袒露了八十余年的寺院有了遮拦。因为起建围墙和山门的夙愿发至于前任戴氏，刘江在工程完竣后，请戴孟雄提了知国圣境的门额。今天的永坐寺二门就是当时所建的山门。民国以来，永坐寺因年久失修，尤其是大雄宝殿和三圣殿，多经风雨波蚀，损坏到几乎倾覆的地步。民国十六年，即公元1927年。杨子端等人积极活动，组织募集捐款维修塔寺，并在修旧的基础上，在大雄宝殿对面东西配殿北端破土动工，建起六间单坡式北房，在原天王殿的位置上新辟院门，构成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如今的永坐寺三门及门额书永坐禅林的四门，就是当时的产物。解放前夕，双塔寺由于其地势险要，成为军阀阎锡山固守太原、负隅顽抗的军事要塞。高大的双塔变成了阴森的碉堡，古老的寺院成了驻扎军队的兵营。明刹古寺进入它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饱经战乱，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塔寺焕发了青春。党和政府曾多次拨款维修双塔寺，特别是文革后，省市政府对文物管理工作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十年中，迅速地医治了永坐寺的创伤，投资巨款修复了重创于太原战役的宣文西塔， 精心设计，新建了嵌满宝贤堂脊骨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两套珍贵碣石的碑廊。永作寺现今共收藏和保护有价值的碑碣刻石260余通。这些碑石中，除一小部分是寺院原物外，绝大部分是文革之后从太原各个地方收集的散佚珍品。在这些碑石中，有明代的石刻珍品名著三晋，海内知名的宝贤堂及古法帖180余通，有清代的古宝贤堂法帖36通，有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醉笔石刻赤壁怀古3通，有清代著名书法家齐俊藻的紫史翠岩石刻4通，还有技术内容别具一格的晋西隐君家训碑等等。这些古碑古碣集清以前各代著名书法大家的墨迹宝翰于一堂，真草隶篆各种书体无一不有，不仅为书法界和爱好书法的各界人士所珍视，也极为到此观光和游览的人们所喜闻乐见。不仅如此，永作寺文管所又在明代牡丹的基础上引进和培植了近1000株牡丹，就品种而言大约有30余种。从颜色来看，红、粉、黄、白、紫、绿、墨可谓9色齐全。如今每逢春夏之交，立夏前后的20多天中，古刹双塔寺古迹挺拔，静放新花，整个梵寺绮丽绚烂，嫣红姹紫，争芳斗艳，清香飘逸，中外游人世间接踵摩肩，争相观赏，置身于缤纷斑斓的牡丹花间，构成一幅花海人潮的春游赏花风俗画。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说起太原的牡丹花不见经传，无论从种植历史还是种植的数量和品种，别说与洛阳，就是与彭县、濠县、淮阳、菏泽相比，也难以同日而语。可是太原也有种植牡丹的历史，并且如今尚有明代中叶种植的牡丹花盛开于世，历经350-360个春秋而不衰，被世人称作明代牡丹，这似乎又有别于几个牡丹花圣地，使其难以忘尘而值得提它一笔。双塔永作寺的百年明代牡丹名字叫做紫霞仙，它植根于寺院主殿大雄宝殿前的方形花坛里。紫霞仙是这种牡丹花的古代名称，从洛阳的牡丹花品名称演变系统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紫霞仙的各名已经变作紫云仙了。紫霞仙属于毛茄科芍药属牡丹种的多年生落叶灌木花卉，原产我国西北部，后经人工养殖广种于河南洛阳，明代中叶荼植于太原。这种牡丹花种植年代久远，品种较为稀少，花形为单叶，也叫做单瓣型牡丹花，即使在盛开之日花瓣也比较少，是比较著名的观赏花。紫霞仙为早开晚收的牡丹花种，花期较长，花叶深绿，初开之时花瓣呈肉红色，盛开之际呈淡紫色，临近晚期则为正紫色，花期约20天。每当大部分品种的牡丹花开过盛期，临近凋谢或已经凋落时，正是紫霞仙芬芳吐艳、心放沁香、蓬勃盛开之际。那时节它独树一枝，花团锦簇，紫中透红，红里发紫，至为壮观，无愧为牡丹花后期之佼佼者。 难怪金元大诗人元好问看到盛开的紫霞仙时倍感惊奇，欣然命笔赞美：天上珍妃玉镜台，最终一下紫霞怀，已从香国边熏染，更怕花神巧剪裁。把紫霞仙比作醉酒的杨贵妃，从天宫重返大地，酣卧于古刹院中。经过一系列的修缮维修和重建，使有着近400载历史的永座古刹一扫往日颓势，面貌为之一新。太原和日本的姬路市结为友好城市后，姬路市的日本友人已在姬路市仿建了双塔水座寺。1989年3月，在姬路市建市200周年纪念日中正式剪彩接待游人。如今崭新的永座寺傲然挺立在晋阳大地，每逢清风徐来，两座宝塔上的风铃叮当悠悠，清脆悦耳，似乎在向每一个前来观光的中外游人诉说着他的过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吃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2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让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来说一件比较奇怪的事儿啊，说一顿炒饭竟然能够撂倒三个大汉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浙江杭州，有三位工人在路边摊啊吃了10块钱一份的铁板炒饭，不到半个小时就上吐下泻的，直接是住进了医院。后事呢就事后啊就找上门了，这摊主呢就很不服气，说这所有人都吃的一样呢，怎么就你们三个有事儿呢？这可不赖我。说这翁师傅啊是一名工人，平时呢为了节省时间，常在工地旁边的小摊儿就对付一口午饭。摊主。

的活呢，中午呢吃上这么一顿热腾腾的午饭，已经是很满足了。饱餐一顿之后啊，三个人继续回到工地去午休。可是没有过多久啊，意外的事儿就发生了。吃完午饭不到半个小时，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肚子胀痛和呕吐的情况，上吐下泻，一个多小时跑了好几回厕所都不见好。这代班经理啊，看到这个情况，是马上给批了假条，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结果显示，他们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说中招的这三位师傅当中呢，有一位姓赵的师傅，这症状是比较轻的，他呢就拉了一天就没啥事儿了，因为那一天呢吃的炒饭也比较少。而症状比较严重的饶师傅是连着拉了好多天，到现在还在医院呢，只能卧床休息。这让这些师傅们更加确信呢，说这个罪魁祸首就是那天的炒饭和那些免费的酸梅汤。那毕竟啊，这是他们唯一共同吃过的东西了。于是呢，这翁师傅呢找到了调解员，一起上门想要一个说法。没想到听到这事儿啊，摊主的态度却是满满的不服气啊！就是摊主老板就说了：“为什么别人到我这儿吃都没啥事儿，就你们三个出了问题呢？”老板呢一口咬定说：“肠胃炎呢，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这原料啊肯定是新鲜的，我每天都是现买的，饭也是一样的炒，一整天。”大家伙儿这吃的都是同一批米饭，不可能有问题。那这个调解员就问了，说那米饭没有问题的话，这个酸梅汤会不会有问题呢？面对这个质疑啊，老板也是果断的否认了，夫妻俩口径一致，说那天准备的饮料是绿豆汤。据了解啊，这老板在这儿摆摊儿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顾客吃坏肚子的情况这还是头一回发生。那这就奇怪了，三个吃坏肚子的工友记忆当中都是说咱喝的不是酸梅汤吗？但是那两个老板却说给的是绿豆汤，这个真相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一旁的翁师傅啊，看到这个老板想要着急的撇清关系，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就说了，说这事儿啊肯定跟你们两口子是脱不了关系，如果只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三个人都是同样的情况上吐下泻呢？眼看双方啊都不愿意让步，调解员询问老板是否有营业执照呢，他们竟然想都不想就回答没有。据了解啊，这个地段啊在规划上啊是不允许摆摊的，所以炒饭摊实际上它是属于无照经营，可以进行查封和扣押，但是由于其中呢还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这就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处理了。目前这个情况已经上报到当地的综合管理部门进行处理，需要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名女子的奥迪 A3 发生了刮蹭，报完保险之后啊，就送到这维修店去维修了。她看着这问题也不大，说一两千块钱怎么也够修了吧？谁知道这个汽修店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私自给他更换了左舷大灯，维修费高达19000多元呢。咱们一块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徐大姐呀，有一辆开了6-7年的奥迪 A3 啊，说前段时间呢，有一天中午下了大雨，她在路上呢发生了追尾，自己是全责。这个车子呢，只是左侧的车身有刮蹭凹陷，他就估摸着呀，说这有刮蹭凹陷的话，咱就做一个简单点的钣金喷漆，维修费呀，也就1000-2000的，也就够了。事故处理完之后呢，他就报了车险。没过多久，维修店主动联系他了，说上门啊，把车拖走，送到维修厂去了。这徐大姐心想，反正有保险公司在，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差头，所以呢，自己就没有主动跟进这维修进度。中途呢，汽修店啊也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和她沟通车辆维修方案啊，包括这个更换配件的这些事儿都没说。等把车修好送上门的时候，这徐大姐拿到的维修账单直接看傻眼了，咋回事呢？这个总费用啊，高达19000多块钱呀！那这个账单里面最贵的项目竟然是左前大灯，报价16000多元。那大姐当时就懵了，说这车撞完之后，大灯一切正常啊，它只是有轻微的划痕，根本也不影响使用，所以在她看来，这大灯啊根本就不用换。更离谱的是，徐大姐很快发现了，店家给她换上这个大灯，他还不是原厂呢。这下呀，这大姐是彻底给气冒火了，说以前修车呢，这个维修店但凡说想要换个配件，都得提前打电话跟我确认一下啊，告知这个车主说哪个件不行了，需要更换，那么换是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换的是原厂和是副厂的，让这个车主自己做选择。可是这家店倒好，全程呢擅自做主，私自就把这车灯给换了，还换了这个副厂的配件，这谁能接受了呢？这徐大姐呀，立刻就找到了汽修店讨要说法，要求店家重新更换原厂大灯，并且呢按照消费的相关规定进行3倍的赔偿。工作人员呢就拿出了拆下来的旧大灯，一口咬定说这个车灯的内部已经损坏了，必须得整套更换。至于为什么不换原厂的配件，这个店家表示啊，说因为徐大姐索要20%的返点，所以呢这用原厂件的话我们肯定会亏本的，没办法，只能用副厂件。这个说法呢让徐大姐感到非常委屈，她表示车子修好送回来，她才发现这个车灯呢是副厂配件，她要求换成原厂件，但是店家就不同意，没办法，这才要求给我20%的返点作为补偿啊。这并不是自己先要的返点，是那个维修店明摆着颠倒顺序了。而且呢，当时店家啊送还车辆时呢，还跟他保证说更换的是1:1原厂的配套车灯。当他打开这个引擎盖一查看，对方还指着配件的防伪标识糊弄他呢。店家这边呢是另有说辞，说这徐大姐呢一开始得知大灯需要16000块钱，就索要20%的返点，门店老板已经同意了。可是等到这个徐大姐看到总账单是19000元之后，立马变卦，这个要求啊换成原厂的大灯，还要3倍赔偿，也就是57000元。那么这个要求啊，门店实在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事情呢僵持不下。最后店家给出的方案说可以免费的重新更换原厂大灯，同时呢按照1天100块钱的补偿用车损失啊。目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还需要进一步协商啊。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民化民翻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7: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

0: 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文书说到了呼延灼将军是无路可逃，投奔了慕容知府。这慕容知府听完了呼延灼的一番表述，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哈，那个朝廷有名的大将军如今成了光杆司令了，被水泊梁山的强贼给打败了，你是没脸回京城了。嘿，该找我有这福气呀。他心里就来道了，因为自打霹雳火秦明和赠珊珊黄信投到梁山坡之后啊，他手下还真就缺少这主事的军官，也就是部队的指挥官。这些兵马暂时就由慕容知府直接指挥，可是他必定是个文官，领兵打仗那是武官的事儿。宋朝年间那文官武官分得很清楚，就是各负其责。可是最近在他的地面啊，这霹雳火秦明和赠珊珊黄信投降水泊梁山了， 这地面可就不消停了。这地面有几伙山贼呀，一伙山贼盘踞在白虎山，这首领一个是毛头鹰孔明，另一个是独火星孔亮。这毛头鹰孔明和独火星孔亮那可是宋江的徒弟呀，他们俩怎么到这儿占山为王了呢？因为跟本地一个大财主争一块地，结果这哥俩呀起了杀机，把人家一家老小都给杀光了，朝廷就抓他们，他们领着这手下的七八百人马占据着青州地界的白虎山，在这打家劫舍。再说这青州城里边还有他一个叔叔，姓孔，叫孔斌，现在啊已经被慕容知府抓在监牢里了，就等着找机会把孔明孔亮抓起来之后一块儿开刀问斩。还有一个山头叫桃花山，这桃花山呐，首领是打虎将李忠，就是啊那个店小二讲的。这李忠手下还有一个铁哥们叫周通，江湖人称小霸王。这两位啊在桃花山手下也有八九百小喽啰兵，占据着桃花山这有利地形，也是照样打家劫舍，是专吃大户啊。这还不说，最主要的是青州地界有一座山叫二龙山，就是原来邓荣占据的山头，结果被鲁智深杨志给得到了，后来武松归到了鲁智深的门下。这还不算呐，又来了一个菜园子张青，还有一个母夜叉孙二娘。这样一来，二龙山呐盘踞着山贼就多了。因为后来又来了一位，就是那山人称金眼彪。为什么呢？因为啊武松武二郎大闹了孟州城之后，他就倒了霉了，这案子就连累到他身上了，结果他父母一股火死了。他一瞧啊不好，最后官府要追他的责任，他就投靠在二龙山鲁智深武松的门下了。青州地界就这三伙强贼呀，把青州地面搅的是一时一刻都不消停啊。那么这个慕容知府能不着急吗？咱们前文书交代过，地方官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呢。你要干不了这行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就是有个老虎，那知州知府或者是知县都得下令派这些猎户尽快的把这大葱拿起来，以免伤害老百姓。你想这三伙强盗在青州这地面上这一折腾，青州知府啊夜不成寝，茶饭不思。这回啊他感到机会来了，因为呼延灼投到他这门下了，我何不利用利用这呼延灼呢？因为他知道在朝廷这些将军里边，呼延灼的本事那是没人可比呀。他就开始跟这呼延灼使点计策。他首先就跟呼延灼讲了，哎呀呀，呼延灼将军呐，咱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啊，可是你这次我可惹大了，朝廷给你带来的这么多人马，你一个也没带回来呀，你有什么脸面回京城呢？这一句话就捅到呼延灼的痛处了。慕容知府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次投奔你来，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内线，就是慕容贵妃呀，我就想让你家令妹跟皇上给我美言几句啊，要不我这命就保不住了。哎，将军呐、此言差矣呀，什么事儿慕容贵妃都能给你办，就这个忙不能帮。你死多少人也没关系，最主要的是你把皇上赐给你那匹 御马，就是那乌骓马给丢了。你知道那是皇上的宝物啊，多少人的性命也不如这匹马值钱呐、啊、你给弄丢了，你有何脸面见皇上啊？皇上一听能不来气吗？看来呀、啊、京城你是回不去了，就是我有心帮你忙我也帮不上啊。你把这乌骓马给弄丢了，知道的是被强盗抢去的，不知道的肯定你把它送给水泊梁山做一种交易把你放回来了。高我也得这么想啊，何况皇上呢。再说朝廷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要停议啊，这一停议文武百官都得来，这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皇上也没主意。即使皇上想保你，你知道哪位上一本给你抹点眼药就全凉快了。所以啊，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哎呀，我说慕容知府，只要你能救我一命，我就是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惜呀、啊、好，既然咱俩是好朋友，我就把话给你说开。下官这儿啊，青州地面有这么几伙草寇，这几伙草寇啊，哎呦，搅得我青州地面一时一刻也不消停啊。一座山叫桃花山，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还有一处叫白虎山，这三个山头都被那些强人占领了，而且这些强贼呀、啊、一伙比一伙厉害，我扑了几次是一点也不见效啊，白忙活一顿呐、啊、这回你要是想让我在朝廷给你美言几句，你就得想办法留在我这儿，把山上这些强盗啊都给他剿灭，该抓的都抓起来。现在啊我已经抓了一个了，就是白虎山有个毛头星孔明，还有个毒火星孔亮，这两个人的叔叔叫孔斌，已经被我抓下大牢了，就等着把他那俩侄儿都抓起来一块问斩。他说完这番话，正好就说到呼延灼心坎里头了。呼延灼也是这么想的，他早就想好了，一定要逼慕容知府出一把力，把这山上的强盗都抓起来，到时候立功了，慕容知府再通过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呢，这一美言这就将功折罪了，不仅自己能保命还能升官，把青州地面摆平了。可是今天他一听不是一伙强盗啊，原来听那店小二讲就二龙山一伙强人，这一听有三伙强盗。哎呀，这三伙强盗究竟有没有真本事的呢？估摸着没有，一些草寇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他是非常自信呐、啊。他心里合计，你们怎么也不能有那水泊梁山那些人有本事，他是根本就没在乎。我说慕容知府，只要你信得着我，我一定把这几伙山贼灭掉。慕容知府一听，好啊，只要你能尽心尽力的帮我忙，我一定让我妹妹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几句。说着话，他就安排酒宴，是特意款待了呼延灼，吃饱了也喝足了，安排人给呼延灼领到会馆休息休息啊。呼延灼呀，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又准备了几天。首先他得操练操练兵马呀，这冷不丁来，这将生兵也生，互相得了解了解。大家都了解了，到时候就能发号司令啊。另外他也得掌握这些军事的能力，究竟个人的素质怎么样啊，打仗的能力怎么样啊，行军的能力怎么样啊，都得说一说呀。作为呼延灼来讲，那是多少年的军事指挥人才，跟这些士兵这一接触互相就了解了。当然了， 这些兵马虽然不像他手下那些兵马使唤起来得心应手，但是也是过去霹雳火秦明训练出来的。他准备了几天之后，呼延灼啊立功心切，他急于要把那匹御马找回来，就跟慕容知府打了报告。慕容知府观察了几天，一看呐，行了，差不多了，他也着急呀。匪患剿灭了之后，青州地面就消停了。这一天呐，你看呼延灼是披挂上马，穿戴整齐，他要先打桃花山。那么再说桃花山这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那天他们俩下山去抢劫，正好回来路过这个小饭馆，就是呼延灼吃饭那地方。哎呀呀，一瞧这匹马太漂亮了，蹄儿之美，一上二，头之美，八尺多，细细寸，大蹄板，竹签耳朵，刀两脖，干棒骨，开前胸，这匹马那简直好得了不得呀。要说这两位啊，他不光当山大王，这马他俩也明白。小霸王周通和李忠就合计，这匹马是什么人能骑得上呢？再顺那个门口偷偷的一看，有一位将军手使一对鞭呢，放在桌子上。哎呦，这人可厉害，咱俩弄不好啊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匹马咱们俩想办法偷走啊。他俩呀领着几个小喽啰在附近就开始守上了，那叫蹲坑啊，那功夫也不是谁都能干的，要不怎么说是贼呢？这贼呀就是垫着别人的东西就叫贼，哎，把别人的宝贝啊变成自己的了，那就是贼。你看这匹宝马把他俩缠的在那蹲坑守候到半夜，这回一瞧，哼哼，这主人呐马上睡得差不多了，到时候了，已经二更天了。他俩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领几个小喽啰过去了。结果啊，你看那店小二半夜稍微一迷糊，等他一睁眼睛发现马跑了，他喊了两声，结果人家没理他，他就去回叫马的主人。可是呼延灼呀喝多了几杯酒，睡得太实诚了，没起来。他眼巴巴的就看着这两匹马被牵上桃花山了。哎呦，这店小二就哭了，结果这一哭哭了好长时间，把呼延灼给哭醒了。就这么回事儿。再说李宗和小霸王周通得了这匹踏雪乌骓马，这个高兴啊，得好好庆贺一番呐。小霸王周通也挺谦让，大哥，这马呀就归你骑吧。哎呀，咱们哥俩谁跟谁，咱哥俩呀换着骑，谁有事谁就骑马，好吧。两个人呐这几天啊正高兴呢，他俩知道这匹马价值连城啊，但是他俩不知道是皇上赐给的，要是知道皇上赐给的那更得高兴了。最近这段时间就没下山，结果忽然之间探马来报，说是青州军马发大兵攻打着桃花山了。哎呀，小霸王周通一听青州兵马还敢来，他们连个头都没有，怕他什么？大哥你呀守着山寨，小弟去迎敌。他根本没在乎，他也没想到是呼延灼来的。这小霸王周通就点了100多个小喽啰兵，是提枪上马就来迎战呼延灼。那么呼延灼领着2000兵马来到桃花山前，他得加点小心呐。听说呀桃花山的山贼挺厉害，他就摆开阵势了。这一瞧小霸王周通这坨也不小，不知道啊这武艺怎么样。他用手一指，小小的毛贼快来效仿，把我那匹马给我还过来。小霸王周通一看对面喊话的这位将军身高八尺， 鼻至口方打着朝环，头戴一顶冰铁盔，红缨倒挂，珍珠环绕，手使一对双鞭，是气宇轩昂，好威武的一位大将军呐！只见呼延灼说完话，一磕马的铁不良，噌的一下子就杀上来了。周通啊也不在乎，拍马迎敌呀、啊。两马一交锋，结果打了不到五六个回合，周通啊那两下子跟人家呼延灼一比，那可是提了棒子撵狗啊，远窑子了，差老远了。一看不好，哎呦，这位呼延灼将军可厉害呀！他拨马就往山上走，这一跑啊，呼延灼就追，可是追了一会儿不行。呼延灼呀，不知道山上的底，因为跟水泊梁山交战的时候他已经有经验了，他很怕中了埋伏，赶忙是退下来了，然后他就安排手下的兵马是安营扎寨，等着明天再战山上的这伙山贼。这边安营扎寨了，再说小霸王周通慌慌张张的喘着粗气回来见到李忠。我说大哥呀，这位新来的将军据说叫呼延灼，这武艺可厉害呀，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我跑回来了。李忠一听，哎呀，这呼延灼这么厉害，小霸王周通打这么三五下子就回来了。兄弟，看来呀，这伙人已经把咱们这座山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退敌呀。要说李忠这人呐，比小霸王周通有点主意，因为他走江湖这么多年呐，多少有些经验。我看呐，这么办，兄弟。离咱不远有一座二龙山，这二龙山有座宝珠寺啊，宝珠寺站着一伙强人，其中有一个人称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呐、啊、可厉害，不光他有本事啊，还有一个叫青面兽杨志的，这青面兽杨志过去是位智使，他们俩呀那本事，朝廷这些官员呐、啊，一般的都不是他们对手，因为他们过去就是朝中的武将。这鲁智深是提辖嘛，杨志是位智使。可是最近呐、啊，他们两个又得了一位武士啊，这位武士姓武名松，是一位都头。这都头可了不得呀，是个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啊，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几个人当中，我跟花和尚鲁智深多多少少有些交情。怎么说呢，花和尚鲁智深那时候啊，他打过周通，就因为他打了周通之后，周通对鲁智深是非常的服气，那么鲁智深也到了二龙山住了一段时间。后来鲁智深一瞧，说这二位也不怎么仗义，武功也不怎么强，除了抢男就霸女，就没看得起他们。鲁智深那回走的时候还偷他们点银两，别看鲁智深偷他们银两走了，但是他们两个可惹不起鲁智深。李忠一提起二龙山的宝珠寺的鲁智深，周通是打心眼里服气呀、啊。又听说这宝珠寺又来了好几位，什么武松武二郎，什么青面兽杨志，还有什么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什么金眼彪施恩，哎呀，那人家力量比咱们大呀，要想打退这些官兵，必须跟宝珠寺啊求援，只要鲁智深出面，这事儿就好办。想办法啊，赶快跟宝珠寺的这些人取得联系啊。
7: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

0: 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无赖小丈夫》。漂亮富姐广告征婚，引来应征2000余人，最后选定小丈夫，不料他却犯重婚，婚后4年无产官司，各种曲折费思忖。警示通言之无赖小丈夫即将播出。
18: 2008年4月1日，合肥市庐阳区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一桩奇特的重婚案，被告张洪生呢以重婚罪获刑1年，另一个被告李玉平呢被判处拘役4个月。听到这样的判决结果，两个被告都沮丧地低下了头，而本案的受害人王梅子表示不服，判得太轻了。
5: 4年前，34岁的漂亮富姐王梅，为了给自己和儿子找到一份真正的幸福，她在合肥市政府广场打出6

0: 两岁的儿子呢，来到合肥闯荡。他在合肥的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超市，几年下来呢，他便跨入了富姐一族。虽然生意做得不错，可孩子缺少父爱，同时呢，自己一个单身的女人也很希望有一个好男人走进自己的生活，可这一直啊，王梅都没有如愿。
1: 2004年4月5日，王梅走进了合肥市一家婚介所，该所负责人老张看王梅形象气质出众，想帮她策划一场惊世骇俗的征婚。在市政府广场一幢大楼楼顶上竖起一块60平方米的巨幅征婚广告牌，广告牌子上可以写上婚介所的联系电话，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为王梅做一次征婚广告，也为婚介所做广告宣传，费用由婚介所来出，王梅答应配合。
0: 4月10日，广告牌呢如期的在那栋大楼的楼顶上立了起来，广告上呢不仅有王梅漂亮的艺术照，还有他自己写的征婚诗。这场广场征婚呢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王梅啊几天内接到了海内外2000多位男士的应征电话，经过初选呢，他确定了几十个人进行面试，其中不乏海外的工程师、企业家、公务员等的。可条件太好的王梅不敢高攀，条件差的呢他又不肯低就。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名叫张洪生的应征者出现了。
1: 张洪生1978年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995年考上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到家乡一所中学教美术。因为家里贫穷，当中学教师的收入不高，他辞职到一家广告公司打工。此时张洪生看到王梅的征婚广告后眼前一亮，两人相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张洪生戴副眼镜，高大文静，王梅苗条漂亮，他们又是老乡，对对方都有一些好感。虽然两人交谈比较投缘，可王梅总担心两人的年龄问题，毕竟相差8岁呢。一个漂亮富姐，一个英俊小生，有情人终成眷属，却不知成也不成。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看到张洪生如此痴情，王梅只得把自己的手机号和家庭地址告诉了他。其实王梅看张洪生年轻有为，他也非常希望得到一次真正的爱情，这样张洪生便与王梅交往起来。为了赢得王梅的信任，张洪生天天上门辅导王梅儿子的功课，陪他一起玩耍，很快和这个13岁的男孩成为了好朋友。他还常常帮助王梅干些家务，王梅看在眼里，心里高兴极了。
0: 通过进一步接触，张洪生了解到王梅曾经的感情创伤，他告诉王梅呢，他自己也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他的初恋女友呢是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分配时回到了江苏的老家，几个月后呢他就嫁给了家乡一个年轻富豪。同病相怜的两个人啊，感情越来越近，不久呢便在王梅家同居了。
1: 王梅儿子对张洪生也不排斥，当张洪生将自己与王梅恋爱的事情告诉父母时，父母根本无法接受。儿啊，你还没结过婚，找个二婚的还比你大8岁，亲友知道了不笑话咱们吗？张洪生苦口婆心地劝二老，过日子是最重要的，管那些虚的东西干什么呀。
0: 张洪生的父母都年过花甲，早就想抱孙子，可是张洪生兄弟两人呢，大哥患智障不能结婚，全家就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张洪生的身上。当张洪生把老人的心病讲给王梅听时，王梅笑了笑说，没问题，我们马上结婚，明年就让二老抱上孙子。张洪生听了之后激动地把王梅搂到了怀里。
1: 2004年6月初的一天，张洪生的父亲心脏病突发，王梅得知后让自己超市的一个女职工回家陪他儿子，自己包了一辆出租车，带着张洪生当晚12点赶到宿州市人民医院看望张洪生的父亲。张父因抢救及时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王梅拿出5000元现金递给张洪生，又拿出一张邮政储蓄卡，这点钱让伯父先用着，你尽管给父亲治病，钱不够我再送来。

0: 2004年7月9日，王梅和张洪生来到合肥市蜀山区民政局呢，办理了结婚手续。两个人经过商量，张洪生呢决定不再读研了。熟悉广告公司运作之后啊，自己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他们还应亲友的要求呢，于当年的10月21号举行了婚礼。
1: 为了尽快让病重的父亲抱上孙子，张洪生和王梅开始了造人计划，可迟迟不见成效。两人都以为对方有问题，为此有了不快。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王梅发现张洪生不成熟，他难以成为他们母子的靠山，他觉得有点失望。
0: 2004年11月初，张洪生呢突然对王梅说他还想去读研，王梅啊也同意了，当即呢拿出3万元现金给了张洪生作为相关的费用。可到了2005年2月呢，张洪生又告诉王梅他又想开公司，哎，又想读研。王梅表示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最好呢专注于一件事情，否则呢什么也干不好。这个时候呢，张洪生就又表示要创业挣钱，决定呢办广告公司。
1: 于是张洪生就用王梅给他的3万元钱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然而由于经验不足，公司经营几个月便濒临倒闭。张洪生还想继续追加投资，可王梅有些犹豫，开广告公司你经验和资源不足，缓缓再说吧。张洪生决定改办一个信息咨询部，这样风险小，王梅同意了。不过王梅只给了他1.5万元，并且还让他打了借条，张洪生悻悻而去。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入得一家门，也会成路人。大姐难哄小丈夫，真情未必换真情。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
0: 王梅的年龄比张洪生大8岁，生活阅历呢比走出校园不久的张洪生也丰富得多。张洪生除了辅导王梅的儿子学习，干些力气活之外，根本照顾不了他们母子。这样一来呢，无形之中王梅就只好把张洪生啊当成了小弟弟对待，平时说话办事呢对他是大呼小叫。
1: 张洪生也对这份速配婚姻开始失望了，老婆的颐指气使让他觉得不开心，而且王梅把钱控制得很紧。后来张洪生继续向王梅借钱维持生意，被担心赔本的王梅拒绝了，并劝告他别做了。可张洪生不仅不听，反而与王梅吵闹起来。多次争吵之后，张洪生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有时甚至几天也不回家，将就住在公司。
0: 张洪生的信息咨询部啊，不仅有职业介绍，而且呢还做征婚业务。一天呢，一位漂亮的女士前来征婚，张洪生呢饶有兴趣的与她攀谈起来。这个女士啊叫李玉萍，生于1971年。她大学毕业后呢，与合肥市的一个教师结婚，但是由于感情不和离异了，8岁的儿子啊归丈夫抚养。李玉萍呢原来的单位不景气，之后她辞职办了个美容所，几年下来也有了一些积蓄。由于感情经历坎坷，她一心想找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
1: 张洪生听了，觉得这个离异女子条件不错，自己与王梅的感情前途渺茫，所以他要做两手准备。当李玉萍再次找到张洪生，问为其物色对象进展如何时，张洪生就把自己推销给了李玉萍。张洪生说他刚离婚，没有孩子拖累。李玉萍说了，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小兄弟，我做你的姐姐还差不多，你年龄这么小不靠谱。张洪生向他保证年龄绝不是个问题，他会好好爱他的。看张洪生言辞恳切，李玉萍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0: 李玉萍的笑向张洪生传达了一个同意的信号，他对他呢确实也有好感，两个人啊就开始以恋人的身份交往起来。之后呢，张洪生是乐不思蜀啊，与李玉萍呢整天泡在一起。这边呢，王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还要照顾孩子，有时呢他给张洪生打电话让他回家时啊，张洪生总说他也忙要加班，他有时呢干脆不接电话，晚上呢也不回家。
1: 婚后短短几个月，张洪生简直判若两人，让王梅感到不可思议。随即一个朋友告诉

0: 诉王梅，张洪生和一个女人关系密切。王梅气得咬牙切齿，想质问张洪生，可又一想张洪生肯定不会承认，就决定跟踪他们抓现行。2005年8月27日中午，当张洪生与李玉平正在其开办的信息部搂抱时，被王梅抓个正着。王梅与张洪生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李玉平趁机跑了。当王梅大骂张洪生负心时，张洪生也非常愤慨，他猛地一拳打在王梅的脸上，这一拳头把王梅打懵了。清醒过来的王梅马上向三里安派出所报了案，张洪生当即被抓到了派出所。这一拳头砸碎了王梅对张洪生的感情和幻想，他要坚决与张洪生离婚。一个恼了换一个，痴情女子爱小哥，婚姻毕竟非儿戏，拳头不能把话说。一男两女啥结果？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经法医鉴定，王梅鼻骨及左眼眶内侧壁骨折，属于轻伤。张洪生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但鉴于案子属婚内情感纠葛，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同时，王梅决定起诉离婚，可在律师的提醒下，他不得不暂时终止这一诉讼，因为一旦离了婚，张洪生会跑得无影无踪，就不好讨还欠他的债务了。
1: 王梅此刻决定要回他在张洪生身上花的6万元钱，然后离婚。可谁知啊，张洪生却说他陪王梅睡了1年了，全当他的青春损失费，钱就不用还了。王梅是坚决不同意，在律师的指导下呢，王梅起诉张洪生讨要那6万元钱。法院呢，很快判决张洪生归还王梅那6万元钱。法院虽然判决了，但张洪生却坚持称他没钱可还。钱没要到，王梅呢也不敢离婚，只得撤了诉讼。
0: 李玉平看到张洪生隐瞒了他已婚的事实，就向张洪生提出了分手。然而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张洪生又找到李玉平，称他和王梅正在办离婚手续，两人的关系很快就会了结。李玉平再次轻信了他，同时王梅也整天催着张洪生还钱，可张洪生总是以没钱为由推脱。
1: 2007年1月，张洪生的父亲病重，老人呢迫切的希望在去世前能亲眼看到孙子，于是张洪生是声泪俱下的向李玉平呢谈起了老父亲最后的心愿，请求呢与他尽快结婚，尽快的生个儿子。李玉平是被他的孝心打动了，说他生孩子没问题，可问题是张洪生还没离婚呢，要结婚就犯重婚罪了呀。张洪生却安慰他说不用担心，张洪生的哥哥是个智障的人，他没有结婚。张洪生呢，于是就用哥哥的身份证来办理了结婚手续，以后呢，他想再按照法定程序和形式，哎，来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再真正结婚。
0: 此时李玉平虽然感觉这样不妥，但他被感情冲昏了头脑，同意了张洪生的请求。2007年1月16日，张洪生用哥哥的身份证和李玉平在合肥市庐阳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在一家酒店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在蜀山区井冈镇租了房子，正式过起了夫妻生活。
1: 2007年5月1日，张洪生的一个老乡到王梅的超市进货，无意中的说起张洪生再次结婚的事情，王梅听了之后简直难以置信。第二天他进一步打听才得知，张洪生确实和李玉平结了婚，而且还公然举行了婚礼。王梅气得要命啊，他想马上到公安局举报，可律师告诉他要举报或起诉张洪生重婚啊，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于是王梅就千方百计地把张洪生和李玉平结婚的手续证据弄到了手。
0: 血泪控诉很受伤，伤外之伤有谁知，二女无奈小丈夫法律面前便赢输。三人到底命运如何？警示通言之无奈小丈夫正在播出。
1: 7月10日，王梅向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提供了张洪生与李玉平涉嫌重婚的证据， 警方经过审查之后呢，于2008年1月15日正式立案侦查。而这一天呢，也正是张洪生与王梅离婚诉讼案开庭的日子。当天庭审的时候呢，洛阳区公安局的刑警二队的两名民警呢走进法庭，以涉嫌重婚罪把张洪生带离了法庭进行调查，李玉平也随即被拘捕了。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张洪生为自己辩护道，自己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满足病危父亲要孙子的心愿，是在尽孝心。在父亲去世后，也及时解除了与李玉平的婚姻关系，属于犯罪中止。那希望法庭在量刑的时候充分考虑这两个因素。
0: 原告代理人安徽万世律师事务所高律师反驳说，张洪生尽孝心不能成为一个人违法犯罪的理由。再说尽孝心也只是你张洪生一个人的说法，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尽孝心的客观事实。
1: 由于是不公开开庭审理，张洪生的母亲在庭外等候，到庭审结束后才得知儿子将要坐牢。可怜的老人呢放声痛哭，说张洪生爹死了，他哥是个傻子，全家都指望着张洪生呢，张洪生要去坐牢，他一个老人家可怎么办啊。
0: 2008年4月1日，洛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重婚罪判处张洪生有期徒刑6个月，撤销其原故意伤害罪的缓刑，合并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李玉平也同样以重婚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
1: 一场轰轰烈烈闻名全国的广场征婚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新闻，把当事人的一场喜剧逐渐演变成了一幕一幕的悲剧，让所有的当事人深思和反省。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

0: 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国呢是全球肝病流行率最高的国家，每年大约有30万到40万人死于肝病。肝衰竭是肝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肝脏在受损后具有再生的功能，但是急性肝衰竭的情况之下，这种再生能力往往是杯水车薪，紧急肝移植呢也成为唯一的治疗选择。而供体短缺又严重限制了肝移植的临床应用，每年啊只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接受肝移植手术，因此我们迫切需求有效的促再生疗法，以增强肝脏固有的再生和修复能力。为了促进对人类肝脏再生的理解，来自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单核 RNA 测序等前沿技术，解构了人类肝脏再生的过程，并且发现了一种负责修复受损肝脏组织的细胞，也就是 ANXAR 阳性迁移性肝细胞亚群。这个相关的论文呢，是在2024年5月1号发表在《在线文章自然》杂志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肝脏再生的奥秘。它是如何再生的呢？通过筛选来自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病患者的人肝移植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表现出肝细胞的显著增殖。在细胞结构之上呢，对于乙酰氨基酚中毒可导致肝细胞融合性坏死，并从肝小叶中心周围静脉区向外延伸，与残余活区相比，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增殖显著的增加。为了解构人类的肝脏再生，研究人员采用多模式的方法，包括单核 RNA 测序、空间转录组学和多重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建立了人类肝脏再生的单细胞泛谱系图谱，也揭示了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当中残留的人肝细胞表现出可能可塑性，来弥补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的大量的损失。其实肝细胞补充是肝脏再生的一个关键过程，鉴于此，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单核 RNA 测序数据集中的肝细胞，结果发现了一个独特的阳性的肝细胞亚群，并且呀，这个亚群呢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衰竭肝脏当中数量是显著的增加，并且表现出迁移的形态，具有褶皱和延伸的片状足。此外，研究人员也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白鼠模拟当中观察到了阳性的肝细胞亚群，这个模式在与人类当中发现的很相似，这也让研究人员能够利用小白鼠的模型更加详细的研究肝脏再生的动力学。通过观察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肝损伤之后肝脏再生的动态过程，科学家们发现伤口闭合和肝细胞增殖之间存在着时间差，那就是肝细胞坏死在对乙酰氨基酚处理36个小时达到峰值，并于48小时下降超过50%。而肝细胞增殖呢，则在42小时之内才达到峰值，这也就表明肝脏的伤口愈合是先于肝细胞增殖的。那么，肝脏的伤口是如何快速闭合的呢？它是通过标记增殖的肝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中央静脉附近坏死区域的大多数的肝细胞并非新增殖的。难道乙群的细胞群可以增殖吗？
为了一探究竟，研究人员用 4D 活体显微镜研究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肝损伤之后，肝细胞是否在体内发生迁移。结果发现啊，在阳性肝细胞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肝损伤之后的36到42小时之内，肝细胞片发发生了集体迁移，也就是靠近伤口的肝细胞前缘形成了膜褶皱和片状足，成像期间坏死面积减少了19.4%。坏死的周围区肝细胞的移动性显著呢，也大于残余活区中的肝细胞。哎，这也表明肝损伤之后伤口愈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肝细胞迁移。研究人员发现啊，肝细胞中的 ANXA2 调节伤口闭合，它的基因呢是人类和小鼠迁移肝细胞的关键标志物。先前的研究也表明 ANXA2 在其他疾病环境当中调节细胞迁移。为了确定这个基因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小鼠肝损伤中的功能作用，研究人员呢在体内特异性的敲低了肝细胞中的这个基因，结果就发现啊，坏死周围区的肝细胞没有发生迁移，肝脏伤口无法闭合。这也说明肝细胞 ANXA2 的表达调节了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肝损伤再生过程当中的肝细胞移植和伤口的愈合。那说到此呢，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肝脏再生的过程，那就是对乙酰氨基酚造成肝损伤之后， ANXA2 阳性迁移性细胞群一马当先，迅速了封闭伤口，随后其他肝细胞开始快速的增殖，恢复肝脏的结构。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和皮肤的伤口愈合很像呢？当然是的，表皮屏障的快速重建呢，对于阻止病原体的入侵是至关重要的。肝脏伤口的快速愈合也是有利于恢复肠肝屏障，防止细菌传播导致脓毒症和多器官的衰竭。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为了人类盗取文明之火的普罗米修斯被恶魔啄食肝脏，次日呢，他的肝脏又重新长了出来，可见很早之前人类就发现了肝脏强大的再生能力。但是时至今日，肝脏再生的秘密啊，也没有被完全揭开。在这一项的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了肝脏再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这也为促进正常肝脏微结构快速重建和开发肠肝屏障修复的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项研究成果早日应用于临床。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房子的问题。我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向换房了。房子呢，一直是咱中国人一生的执念。早在前些年，如果你农村有房，城里没房，那就感觉在城里亲戚面前会觉得矮人一截。那如果你在大城市工作，如果老家有房，大城市没房，也会觉得在别人面前说话没有底气。可是啊，我发现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悄无声息地变了。比如我有一个80后的同学，前几年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火，在南方的大城市呢也有两套房子，早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举家搬迁了。可最近呢，我在咱们江源总能见到他，他居然说自己准备回家建房子，他想在这里买一块地，让本家叔叔帮着看呢建一栋楼房。我问他，城里不是有两栋房子吗？我的这位老同学笑笑说，哎呀，都是期房，每个月呢还房贷2万多。当初他的事业做得好，手里呢有不少现金流，就在一些投行们的攀比之下买了房子。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就买了两套。如今呢，他的事业在这几年也一直在滑坡哈，赚来的钱除了工人的工资，一家人的开销，再还房贷就觉得有一些吃力了。确实，现在的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人到中年的我们，很多人都突然特别想回家。可是老家的房子年岁太久了，而且是当时父母建的，那现在父母不在了，可能有一些中年人呢又舍不得拆，就干脆在附近重新建一栋房子，将来想着呀，如果孩子们都回来哈，一家人住着也是热热闹闹的。那至于城里的房子呢，很多人会考虑卖掉，留一栋，不得不说。

说呀，自房价下跌，很多人呢也都认清了现实，大房子如果还不起房贷，多留一天就多亏一天。很多人也清醒了，不想再被房子绑定下半生，于是呢就另作打算，反向换房，卖掉大房子置换小房子。以前啊，我们总以为房子越大，装修越豪华越气派，自己呢就越有面子。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挣钱越来越难，人们也越来越务实了。大房子啊，绑定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很多人都说还是小房子住着踏实。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们一家人常年在江苏打工，几年前在本地买了房子，一家五口啊，本来是有一个孩子加上公公婆婆呢住在一起，公公婆婆也上班，我的这位朋友啊一个人带着孩子。前几年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有2万多块钱，所以呢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房贷感觉是不成问题。可是最近几年他的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打工的地方工资也下降了很多，收入呢严重的缩水了。今年春节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家呀突然打算卖掉他江苏的房子，回到咱们县城买一套小房子。毕竟县城里的房子是比大城市便宜很多很多，也主要因为孩子越来越大呢，我的这位朋友考虑带孩子回到咱们本地读书。前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在咱们江源看了一个楼盘啊，也打算以大换小了。他的公公婆婆也说，你看他们年龄也大了，也想着以后回家养老，于是呢在县城就买了一个房子，一家几口来住。所以说呀，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反向换房了。生活呢不教人大道理，但是生活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你个大嘴巴子让你清醒。大房子住着是舒服，心情愉悦，但是住大房子的同时压力也会增大。如今挣钱不容易，每个月看着大把的钞票以房贷的方式流逝啊，任何人我想都会心疼。还有一些人更果断，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房子住，这样呢就少了每个月的大额房贷开支，心情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所以说呀，房贷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反向换房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生活倒退了，但那份松弛感却是让人愉悦的。房子大压力也大，住着呢像牢笼，虽然是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房贷心里确实不踏实。所以我特别理解现在反向换房人的心理。咱也想说，日子呢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自己舒心也是最重要的，面子呢不能当饭吃，里子才是安全感。都说无债一身轻，也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影子演唱的《伤心城市》。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

0: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际。

0: 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 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

0: 极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 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 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0: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2: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0: 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纷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

0: 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
1: 好。
0: 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他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他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 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提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 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0: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0: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1: 对
0: 对，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1: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

0: 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5: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3: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5: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3: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3: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8: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3: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6: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1: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哈，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横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横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横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横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9: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10: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9: 青青的老家就在横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10: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讲的说，来店铺支持。
9: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 还有一些说

0: 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查，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一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杭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杭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2: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然后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2: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2: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杭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2: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释。

0: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1: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0: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3: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

0: 2000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1: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的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6: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5: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7: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5: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8: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5: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8: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5: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

0: 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哈，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啦。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3: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哈。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4: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3: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4: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3: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4: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 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3: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4: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3: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4: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3: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4: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3: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4: 对，
3: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4: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3: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4: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吃饭从来不回请的人，他们到底是咋想的呢？要说呀，酒桌之上最见人情冷暖，饭局之间最显人心真假。我想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有些人吃饭，你主动买单三五次，他却始终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从来也没有提过说要回请一回，甚至就来连一句这个真诚的感谢都显得很敷衍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就犯嘀咕了，这不是说在意那一顿饭的钱，而是困惑怎么有些人他不太懂得礼尚往来呢？其实呀，这吃饭从不回请，从来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多么的差劲啊，也不是说手头有多么的紧那么简单。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他都藏着一种未被言说的心理，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底色。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了。这类人的骨子里面啊，始终是把自己个儿啊放在第一位，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来就不懂得怎么换位思考。这在他们的大脑认知里面，你主动结账你买单了，要么就是你有钱呗，你经济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富有，要么就是你乐意。我不管谁买单，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你请他吃饭那是你愿意你的心意，他不回请那是他的权利。这类人啊，不会记得你一次次主动结账的善意，也不会体谅你赚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更不会想着礼尚往来，用一顿饭来回馈你的真诚。就像你把真心捧到了他的面前，他呢，就像是没看走似的。哎呀，甚至觉得说你这对我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理所当然的。就这种人呢，不是说不懂人情，而是不愿意懂，因为懂了他就得回请你，对吧？如果懂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得付出啊，他得就是说同样得对你好啊。那在咱们得心目当中觉得说，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啊，我有事你来帮忙，你有事我帮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人家觉得是吃亏了。就在这类人的世界当中吧，是没有互惠互利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只有说利己优先。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付出的越多，哎呀，就觉得这个心呀拔凉拔凉的。因为你的善意啊，从来就换不回来同等的回应。第一种心理可能这样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私，第二种心理啊，我来分析啊，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些自卑和敏感啊，用逃避来掩饰内心的窘迫。比起利己主义的冷漠，这类人的心理更是令人唏嘘。他们说不是说不想回请你，而是不敢回请，也不能回请。这就感觉这怎么这么纠结，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但是对于这类人来说，可能要斟酌许久。或许呢是内心极度自卑，就觉得自己请不起同等规格的饭局。假如说你请吃饭啊，吃个火锅花了好几百，他请你吃麻辣烫，那也不会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也想请你吃火锅，奈何这兜里面这米儿他不够。 你要说吃的太过于简单、太朴素了，又怕被你嫌弃、怕丢面子，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装糊涂或者是不提起的方式来逃避。哎，你请他吃饭呢，你也去啊，欣然赴约，但是从来就不主动提回请的事儿。如果说你暗示他，哎，下次咱再一起吃饭吧，他呢，要么就转移话题了，要么就说，哎呀，不行啊，哎呀，最近挺忙的，他其实他没啥事可忙。不是说这类人他不懂得感恩，而是自卑像一道枷锁一样，让他们不敢直接回报这件事情。他们就怕自己的付出啊不够好，怕被人看不起，更怕这份人情自己还不起啊。其实这种逃避呢，它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心里呢，其实是记着你的好的，只是他们被自卑给困住了，暂时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觉得跟这类人交朋友吧，还是需要挺大的这个耐心的啊。
1: 我依然随身梦自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
0: 接着来分析，你说咱们请人吃饭他不回请啊，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有这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只想着自己，比较自私，不想别人。第二呢，可能是心里面就是过度自卑了，就觉得这没有钱，对不对？我这请的客吃的这个饭太朴素，朋友们看不起我，有这种心理。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边界感缺失与认知错位了。哎，有些人吧，就是天生啊，这大大咧咧的，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呢是边界感很模糊，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边界。他们觉得说，既然咱都是好哥们儿了，都是好朋友了，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那算来算去的，那太麻烦了。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大事，不拘小节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叫双向奔赴，而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你一次次的主动买单，就在他们眼里面，那不是人情世故，那是你 get 的。他们从来就不回请，也不是说不懂事儿，而是觉得反正你也不在乎。哎，就是这种认知错位，让他们忽略了咱们的感受，也忽略了礼尚往来是维系感情的基石啊。还有一些人啊，则是把你请我吃饭当成了一种认可，觉得说你愿意为他花钱，就是看中他，他呢就心安理得的就接受，甚至会得寸进尺，一次次来索取你的善意。就是这种人，我感觉他真是飘了呗，就。那我感觉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别人请你吃饭是看中你？他怎么那稀罕你呢？其实啊，吃饭这件事情呢，从来都不只是吃饭，而是一场人情的试探，一次人性的考验。一顿饭的钱呢，真就不多，是不是？

一顿饭，你再说三五百，一大锅的，俩人吃饭的话，有百八的也够了呀。钱真不多，都能够拿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件事儿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一次回请的心意不重，但是却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温度啊！你说咱们啊，愿意说主动的买单，不是因为说咱有钱，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普通老百姓，谁家趁多少啊？那为啥有的人他就主动买单？是因为他比较珍惜这段关系。啊，我们期待对方回请，不是说因为吝啬，而是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善意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见、被珍惜。那些吃饭呀，从来就不回请的人呢，或许呢是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呀，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我感觉走不太远呢。你像这种比较自私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会慢慢消耗掉身边人的善意，最终呢沦为孤家寡人了。你像自闭这个不是自闭啊，是自卑，喜欢逃避的人呢，始终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窘迫，一直在自我怀疑啊。你像这个边界感缺失也挺可怕，因为他不懂得珍惜，往往就会错过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懂得回请的人，懂得感恩别人的善意，愿意回馈别人的付出，不要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消耗每一段情谊啊。

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从来不占便宜的人，这种人其实挺可怕的呢？啊，无论在生活呀，在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一类人，他们呢从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也不蹭吃，也不蹭喝，不贪图小利，不麻烦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吃亏。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种人很老实，好说话，没心眼，甚至是有点傻。可是真正看懂人性的人都知道，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往往最可怕，你也惹不起。哎，别觉得说这个话很夸张，咱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一辈子不占便宜坚守底线的人，藏着你想象不到的清醒格局和韧性啊。首先啊，来说从不占便宜的人呢，他的底线是极高的，原则性极强。爱占便宜的人呢，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多拿点啊，我多省一点啊，为了一点小利益，甚至可以放低姿态，打破规矩。而不占便宜的人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子，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人不欠人情，也不贪小惠，不投机取巧，更不是说这个不爱钱，而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你出来混，早晚有一天你得还。其次呀，从不占便宜的人啊，他们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活得通透又清醒。爱占便宜的人呢，习惯模糊边界啊，蹭你个车呀，蹭你个饭，借东西也不还，麻烦别人呢当成理所当然。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客气啥呀，这都是小事儿。本质啊，就是自私和糊涂。而从不占便宜的人非常懂得分寸，不随意麻烦别人，不轻易消耗关系，人情往来一定算得很清楚，你对他一分好，他会还你三分好。要说一个人吧，他之所以爱占便宜，大多呢都是因为内心很匮乏，想少付出，想多获得，想走捷径啊，想要依赖别人。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呢，往往习惯是依赖自己啊，很有骨气，很有底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低头求人，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欠别人一分钱。

这类人呢，从来就不坑人，哎，也不害人，也不算计人，做事是有分寸，做人有底线。跟他们合作呢，不用担心被甩锅，因为人家有这个承担的这个勇气。和他们交朋友，不用担心被背叛，和他们共事，永远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相反啊，就那些天天想着占便宜的人，看似表面热情大方，但是一旦是涉及到利益，你看着吧，就他是第一个翻脸的。对吧，平日里你跟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恩怨啥的，肯定就是热脸相迎呗，但是一旦你要是涉及触碰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看看第一个翻脸，第一个算计的指定是他。就这么现实，这爱占便宜的人呢，赢在小利，输在哪儿啊？输在格局上。从来不占便宜的人呢，输在小利上，这确实，但是赢得人心。老话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呀。所以说呢，咱们不要再去嘲笑那些不占便宜的人，说人家也是不是这个傻乎乎的呀，假装清高，其实不是，人家不是说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是说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懂得克制，也不是好欺负，人家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坚守。这种人呢，看似很温和，实则是有棱有角，看似很普通，实则深藏不露，这个你说这个是高手啊。可以说不去理解啊，理解不了他，那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但是不要说去轻视，更别去算计，因为你碰到这种高手，你想在他身上占点便宜，挺难。便宜可能占不着，到最后难堪的还是你自己个人。

说吧，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咱们遇到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咱们也不去得罪啊，心里面有数就行。至于那些不爱占便宜的人，咱们千万不要轻视别人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
1: 遥看世事似水变迁，一人叹。
0: 来说一说呀，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哎，我这个卖个官司啊，就是大家猜一猜，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是啥呢？这呀，我感觉可以称之为一代神车啊。它就是奇瑞 QQ 啊。2003年的奇瑞 QQ 是首次亮相中国的汽车市场，它是以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和灵活的城市适应性，迅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购车的首选车型啊。这一款微型车不仅让许多初次购车者实现了拥有私人汽车的梦想，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发展中的标志性产品啊。奇瑞 QQ 的出现正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私人出行需求爆发的时期。那十几年里啊，它是象征着一种新兴的代步选择和生活方式，凭借亲民的售价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赢得了广泛市场。但是吧，在2013年左右啊，这款曾经风靡全国的车型却突然间走向停产。这个背后呢，不仅是产品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综合产物。奇瑞 QQ 啊，诞生于中国汽车市场初步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汽车的第一需求就是价格可以承受，实用性比较强啊。这一时期呢，合资品牌的车型价格普遍都很高，那本品牌呢，是通过了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车型迅速占据了市场的空白。 QQ 的售价曾经是低到了30000元左右啊，那这样的价格在两千年这个年代当中，中国市场几乎是没有啊，它就是王者一样的存在了。奇瑞 QQ 呢，满足了城市年轻人和初次购车家庭最基本的代步需求，并且呢，因为它可爱的外观呢和简洁设计，迅速就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在最巅峰的阶段 ，QQ 系列的车型累计销量曾经超过140万辆啊，市场的占有率一度是在微型车细分市场达到60%左右啊。再来看一下它的产业技术层面啊 ，QQ 呢虽然说定位是微型车，但是奇瑞在配置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早期车型采用的是国产发动机，推出自动变速箱版本，并且陆续加装了 ABS 和防抱死系统，包括安全气囊等安全装备。那么在这同时呢，同级别国产车当中，

0: 虑价格，更加的注重空间、动力、舒适性和安全性能等综合体验。在这一转变当中，紧凑型轿车和 SUV 等更具产品力的车型迅速得到了青睐，而微型车的市场份额则逐渐缩尾啊。它是从原先呢是占据汽车市场20%以上的份额，到几年之后已经是不足5%了。这种结构性的收缩反映了消费升级和购车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与此同时啊，合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在车型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合资品牌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推出低价紧凑型车，再加上呢配置提升和品牌信誉度加持，使得他们在原本属于微型车消费者群体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具备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QQ 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基本功能已经无法与这些新势力车型形成显著差异，进一步侵蚀了它的市场基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新不足。 QQ 呢在推出后曾衍生出多种变体和系列车型，但是这些尝试并未能够持续强化它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奇瑞在2006年推出的三厢版的 QQ6 和之后的 QQ Mi 等衍生车型，尽管呢意图拓宽产品线，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反映出品牌在产品规划上的不足。此外呢，消费者主流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 QQ 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设计逐渐的显出了它的局限性，这也导致它在市场和其他新车型的竞争当中逐渐失去优势。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啊，奇瑞 QQ 也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这个车型呢，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和韩国大宇，就是通用雪佛兰乐驰在部分市场的衍生车型是极为相似，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纠纷。通用汽车呢曾对奇瑞提起了诉讼，认为 QQ 在车身结构、外观和关键部件上与其产品惊人的相似啊。后来呢，经过审理和调解，这一诉讼在中国法律环境和专利申请制度的背景之下，最终获得了和解。但是这个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停产，但也反映了那一时期自主品牌在知识产权及全球竞争环境这个规则适应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啊。等到了2013年前后，尽管 QQ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辆，但是市场呢已经明显偏向更高价值的车型，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还是继续在缩小啊。奇瑞呢在产品战略上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凑型轿车、 SUV 以及后来的新能源车型上。那这种资源重分配的战略调整也标志着奇瑞从单一依赖低端车型向多元产品布局的转型。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使得奇瑞最终在2014年决定停产传统的燃油版 QQ 系列车型。值得注意的是，停产并不意味着这一品牌名称彻底消失。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奇瑞围绕 QQ 这一品牌展开了新一代电动小车的规划和发布。新款车型呢将就是在未来呢会陆续的亮相。要说这个奇瑞 QQ3 呀，这真的是属于我们这年轻人第一辆啊，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车了。因为呢，当时这个奇瑞 QQ 呢，它的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就是3万块钱，其他的车型你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你根本买不着。

再来说一说大众的菠萝啊，大众 Polo。很多朋友啊，考虑这个大众 Polo 都是冲着它小巧好开，适合接送孩子或者是日常代步去的。但是实际用下来呢，优缺点都很明显。首先是空间，后排真的太小啊，身高1.7米的成人坐进去，膝盖直接是顶到前排的座椅，腿是真的伸不开。要是孩子上了初中，那么坐后排肯定是不舒服，更别说满载出游了，只能是短途用一用啊。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好有坏。它的车门是整体压住的，比飞度那种焊接门呢要结实很多。有车主被电动车怼过啊，这个车门就是一道划痕。但是2011款之后没有了后防撞梁，换成泡沫的了。而且只有说中高配才有侧气帘，大部分的版本呢只有主副气囊，这点挺让人在意的啊。至于说这个大众菠萝，它的动力也很一般啊，1.4升的这个本身动力就偏弱，开着是有点肉，1.6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超车时呢，总觉得说提不上劲儿，配置来说，俩字儿简陋。像好像这个低配的吧，没有雾灯和中央扶手，你想要的话都得后来自己加装。卤素大灯呢就是很暗，晚上开夜路，面对这些啊有 LED 大灯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困难啊。只能后期自己改一个 LED 啊。内饰用料呢可以说全都是硬塑料，摸起来呢那是嘎嘎歌手。刹车方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前碟后鼓，这个鼓刹的脚感，不是试过的朋友开过的这都知道。刚才说了一下大众 Polo 的一些小缺点吧，但是这辆车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呢就是省油，市区油耗呢平均是在6升左右，一年油费可能也就能控制在几千块钱啊。皮实耐造，保养呢用半合成机油就可以了，养车成本很低，底盘很扎实，上高速120迈它应该不会飘，开着很稳。而且呢外观很精致，车身的接缝均匀，中控台的样式呢还可以啊，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保值率也挺高的。2013年的车，如果说这个车况比较好的话，还得卖2万左右啊，你想一想这个车有多么的保值。关于这辆车的，其实它的价格争议是很大的啊，二手的2017年的啊，大概也得是三万大出头啊，你像2018、2019的啊，也得冒4万。这个价格呢，有朋友说了，那我买一个同年份的福克斯啊，这个空间配置性价比都比 Polo 好啊。就是说同价位能够买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或者是一些合资车啊。那总的来说呢， Polo 是比较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小两口啊，通勤呢、这个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说家里的成员比较多啊，经常满载，后排空间和安全配置那就完全不够用了。如果说非要买的话，咱买的时候尽量选择1.6的版本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这个车的空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就是如果你身高1米7的话，坐在后排，也是有一些剩余空间的，有是有，但是也没剩多点儿啊。是这个 Polo 吧，哈，前排倒还可以，就后排我们就是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设计的如此，那么就是局促呢？还有的朋友说呀，市区油耗6个恐怕下不来吧？这也看哪个版本呗。你看你是1.4的还是1.6的，手动还是自动，也是分你自己的驾驶习惯，看你油脚这轻重啊。

0: 这有这个网友说呀，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开 Polo 好还是开这个骐达好呢？我建议你是买这个 Polo 啊。
1: 你问我双眼，烟波江畔，渔船今宵灯火阑。
0: 因为我觉得说Polo 吧，虽然说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啊，包括它的说这个在这些配置上稍微差一些，但是最起码呢，这个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的，大家就是大老百姓可能都认这个大众，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我们就只管开就好了，平时就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平时加加油，就不用说刻意的去保养。那这样的话，你去选这个菠萝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比较省心，很省心啊，这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爸，大飞机。
15: 那是我们的飞波绿鹰。
14: 飞波绿鹰能干啥？
15: 它能让咱这沙窝窝变绿、变美、变富裕。
16: 碧空如洗，沙海浩瀚，绿鹰展翅飞翔。
17: 从改革开放之初，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把党的号令、人民期盼作为奋飞的方向，一声令下，振翼为犁，服务人民，奉献荒山，这一飞就是三十九年。
16: 克服环境艰苦、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重重困难，他们扎根荒漠，战风斗沙，无怨无悔。
18: 满地的这个绿色，实际就是我的奖章啊！满脸的风霜就是荣誉啊！
17: 一代又一代飞波官兵，把青春播撒在沙漠荒地里，添白头，绿了荒山，暖了民心。
19: 就像老团长说的那句话：“飞波事业需要埋个人之名，积数代之功，建千秋之业。”
16: 三十九年间，他们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荒漠，播撒绿色。飞波航迹遍及七省区130多个县市，作业面积2600余万亩，播撒桃子树种1000余吨。他们被群众誉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飞波绿鹰。
17: 飞波造林，建设绿水青山，牢记宗旨，助力脱贫攻坚。时代楷模，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
2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2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

0: 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2: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0: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郭富城唱着歌啊，我们一起哼着歌，听着歌啊，分享好心情。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叶爱玲的这一首《冷空气的独白》。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老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这是小虎队1990年的9月份发行的专辑啊。这使得小虎队呢恢复了他们华丽的曲风，用这一首歌再度进攻乐坛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动感的音乐比较多，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啊，在这里跟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不算是他特别出名的歌，但是我个人很喜欢，一起来听《爱已蔓延》。

周华健风雨无阻，回家的路真的是风雨无阻的。此刻要跟你说再见了，记得来锁定收听，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让我们继续共享。开场曲，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那么聆听呢？听文艺，听风，从东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这里的每一首音乐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今天特别想啊，继续喝点暖暖的，依偎着暖暖的，听些暖暖的，来听听吧。这有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想那个地方一定是布满了阳光和温情。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当你当
1: 遗忘了自己，
0: 遗忘了自己
1: 二十岁
0: 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迷人的东方旋律，风从东方来，给你最好听的东方之歌。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987年获得了全国青年最喜爱的歌曲评选一等奖，并且曾经2次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的这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的原唱。当然，这首歌曲呢，它的创作者之一铁原老师，那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创作都是讲究深入生活，讲究这个体验生活去采风的。在那个时候，1969年的寒冬，当时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然后魏宝贵、邬大为他们一起去到部队体验生活，然后发现由于文革的文艺专制啊，没有办法创作一些属于军队的抒情歌曲。后来到了80年，铁原再次和邬大为等人他们到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采风，那时候正好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铁原和边防战士们一起巡逻在桃花旁，不禁被这满树桃花深深陶醉，很快地写出了歌词，从而创作出了这一曲我们耳畔刚刚回荡的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当然，你心中的歌总是有那么一曲的，不管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或者是好歌共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1979年的一部中国老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而且同样，她也登上了1984年的央视春晚舞台。我记得那一年，余淑珍老师，跟那些同样的在早期上春晚的歌手一样。唱了不仅仅一首歌，应该还有《泉水叮咚响》等等。在1979年的这部《甜蜜的事业》当中，除了这首耳熟能详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有一曲呢，其实也是一首甜蜜蜜的歌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风从东方来。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
1: 60年代，我们聚在半导体前，听着梅兰芳的醉人唱腔。
2: 70年代，我们听着武松打虎，把收音机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1: 80年代，张国荣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温柔了一整个晚上。
3: 你问我，你有多少？
2: 90年代，我们拼命的打热线，想要为他点一首《小芳》。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始和你共享的这首可以泛起我们温情记忆的一首老歌，罗文和珍妮演唱的《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主题曲《一生有意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一听说什么桃花山被官军围起来了，要说领兵打仗，这鲁智深和杨志可是内行啊。人家鲁智深当年是提辖呀，他明白这3座山是相互的照应，如果有一个山头被破了，那么剩2个山头就孤单了，再被破了一个，剩一个就更孤单了，必须这3山同时并存，互相才能牵制住官军。官军只要打了其中任何一座山，那2座山头的首领就得去支援呐，这样才能生存下来。再说鲁智深，他知道这打虎将李忠还有这个小霸王周通本身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本事，那打虎将啊无非就是虚名，他很怕别人瞧不起他，才把自己称为打虎将。他跟武松打虎和谢珍谢宝打虎那根本是俩码事儿，他是个假打虎将。所以呢，鲁智深当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现在是另起炉灶。再说鲁智深这个人呢，非常仗义，不管怎么说当年都是好朋友啊，他就跟手下这几位首领商量一遍怎么办吧。这功夫还是人家青面兽杨志，这杨志使啊，他毕竟有头脑，他想了一会儿，我看呢，咱们要想解桃花山之围，只有这么办。怎么办呢？哎，派人秘密的给白虎山的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送个信儿。送什么信儿呢？让他们呢直接在白虎山发兵，干什么呢？攻打青州城。不管是真打也好，假打也好，只要把兵马发到青州城，这一招旗呐喊，嗨，乌脑火喊，这一叫唤说我们要攻城啦，我们要破青州府啦，这青州知府啊就得着慌，因为他们青州城的兵马都派出去了，赶快就得把呼延灼调回去守青州府啊。青州府要是被破了，那青州知府的一家老小那命就保不住了。咱们呢直接派兵马增援这桃花山，就这么前后这一忽悠，也就是互相这一照应，这桃花山的围就解了。要说杨志使啊，这志使没白当，这主意出的确实有水平。鲁智深和武松再加上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又加上操刀鬼曹正，一合计行，就这么办，马上吩咐一个小喽啰赶快去给白虎山的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送信儿。鲁智深和杨志就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的直接奔桃花山来了。鲁智深、杨志领着人马来到桃花山增援，这消息啊很快这李忠就知道了，人家来增援来了，赶快啊领着好几百小喽啰得下山去策应啊。鲁智深、杨志 还有武松武二郎这三条好汉来到桃花山脚下，正好就发现李忠领着人马来迎接他们来了。结果李忠领着人马一迎接他们，跟呼延灼就交上手了。呼延灼也知道了啊，你来增援来了，正好我给你们两伙强人一勺烩。他呢安排手下这些人马赶快去迎战花和尚鲁智深，也就是二龙山的这些强人。他是亲自来战这李忠，因为他知道只要把桃花山这山头给夺下来，这就立了大功了。他往上一迎，李忠往下一冲，两个人就交战在一块了。这李忠啊，他跟呼延灼打了不到十个回合，一看不对，人家呼延灼这功夫太厉害了，他一拨马就要回走，他打不过人家，他不走干什么呢？再说呼延灼一看，就你这两下子还当山大王，简直是小菜一碟啊。那么小霸王周通看见了，赶紧呐、使用他那绝活，就是啊，飞起那鹅卵石啊，啪啪啪啪，这鹅卵石就抖起来了。你看他打仗不怎么的呀，飞这鹅卵石可有两下子。呼延灼一看不好，这石头怪子飞过来了，赶紧是回马下山。可是这一回马下山可不好喽，就看他派出那伙军校啊，慌慌张张的撤回来了。哎呀，不好了，呼延将军呐、后边这一彪人马太厉害了，已经杀过来了，我们挡不住了。呼延灼一听，什么什么，真是一些草包，来来来，看我的。迎着这飞起的尘土就冲上来了。等呼延灼冲上来一瞧，一个胖大的和尚啊，骑着一匹白马，这位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要说鲁智深打仗啊，很少骑马，但是在马上的功夫啊，也不次于一般的将校啊。呼延灼一瞧有个秃驴，不管你这个秃驴有什么本事，我先把你这脑壳子给你敲开，以解我心中的怒气。他举着双鞭就迎上去了。花和尚鲁智深挥动那冰铁禅杖，两个人这一对边一个大禅杖，这二马一相交就厮杀在一块儿喽。再说两边的军卒啊，立好了队，就等着两位首领啊打完了仗，胜利的这伙就冲上去，可是败了呢，赶快就退下去。就看这两位呀、战了能有五十几个回合呀，可以说是不分胜败。呼延灼打着打着就觉得，今儿个我这仗打的怎么这么累呀，哎呀呀呀，这和尚可真不简单呐，可比桃花山那二位强多了，这才是真正的本事啊。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就在他合计事儿的时候，你看两边是鸣金，这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这一鸣金就是一敲锣，那就不能再打了，各自就收军了。收军之后就休息了。呼延灼在那低头就合计，这和尚啊看来是打累了，我也不能啊让你缓个乏。他一纵马噌的一下就杀上来了。雨和尚，你给我出来，我再战你300个回合。这鲁智深刚要骑着白马杀上去，那青面兽杨志不干了，大哥你歇下，看老弟我的。这青面兽杨志时是拍马来战呼延灼，两个人斗了能有40几个回合，要是不分胜败啊。呼延灼一看，哎呀呀，这二龙山的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个一半脸青一半脸白的这位，这本事更不寻常啊。再说他打了两气儿了，身体也确实有些不支了，赶快他迈个破阵是拨马回到本阵， 杨志啊也没追他，两边又收兵了。回来之后，鲁智深和杨志就商量，这位呼延将军确实不简单呐，咱们也赶快安下大寨。不过这寨不能安得太近，万一他偷袭怎么办？咱们退出20里，明天咱们来个车轮战。他们两个领着喽啰兵退到山岗下边安营扎好了寨。再说这呼延灼回到帐子里边就纳闷，怎么能破了这伙擒贼呢？可是这对手又这么厉害。想着想着，他把头就耷了下来了。哎呀，该着我呼延灼这命运不好啊。你说打水泊梁山吧，那轰天雷凌阵被人家抢去了，本来这连环马就要胜了，结果呢，金枪将徐宁就他会使这勾连枪，又把我这连环马给破了。连环马被破了也行，凌阵呢被人家抓住了投降了也行，这都能交代过去。可是皇上给我这匹宝马又丢了。哎呀，我跟慕容知府夸下海口尽快的剿灭这三伙贼人，可是到现在我才发现我这是非常的孤独啊。人家这些山头互相可以照应，我找谁去？打胜了慕容知府勤功受赏，打败了倒霉的还是我呼延灼呀。他正想的事儿呢，忽然之间有一个探马来报说，不好了，呼延将军呐、青州府有一伙强人在围攻，这强人一个是孔明，一个是孔亮，已经把青州府包围了，快回去解围吧。呼延灼一合计，这正好是个台阶啊，我回去把慕容知府的围解了，这也算立了一功。好吧，赶紧去拔营起寨，连夜领着军马回青州府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鲁智深和杨志再加上武松是摇旗呐喊，呼哗啦就上来了。到山下一瞧，哎呦，这些兵马是踪迹皆无。哎呀，他们就愣了，这官军跑哪儿去了？土遁了？什么叫土遁呢？顺地方走了？不能啊。这时候李忠和邹通也下来了，一看这三位头领来解围，把官军杀跑了，又特别的高兴啊。得了，既然来了就别走了。邹通呢和李忠上前，由鲁智深挨个把青面兽杨志和武二郎武松给他们俩做了引荐。李忠和邹通上前深施一礼，领着三位头领回到山寨上了，安排人是杀牛宰马，备上了上好的酒菜呀、一路酒宴是款待一路宾朋啊。他们这边喝的挺高兴，互相聊着天儿。这李宗和周通亲自把盏是挨个的倒酒，他们的研究啊，怎么能把呼延灼打败呢？把青州府拿下来。他们在研究怎么攻打青州府。再说呼延灼已经回到青州府了，呼延灼一合计，干脆呀，我呀先不进城，先把这伙山贼给他收拾了，到时候我也算立功。我虽然没剿灭桃花山、二龙山，但是我把白虎山的匪首给你抓住了，不也算有个交代吗？想到这儿，呼延灼回到了青州城外，他就和这些山上的好汉摆开了阵势，大喝一声，强贼你们哪里走。再说毛头星孔明和独火星孔亮，他们根本就没看得起这呼延灼，他们觉得呼延灼已经被梁山的人杀的什么也不是了，你上这儿来逞什么威风？他根本没在乎。毛头星孔明挺枪就出来了， 直取是呼延灼呀。这两马一相交，打了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呼延灼他现在借机会想在慕容知府面前显一显自己的身手，所以啊，他跟孔明打的时候他就留了一手，要不孔明根本不是呼延灼的对手，他就想抓一个活的。抓住孔明那可就立了一大功了。他打着打着使了个计策，你看他一拨马，这孔明也不知好歹啊，打打就追。就在孔明往前一探腰，呼延灼一回身一伸手，就把这毛头星孔明提了在手里边来了，然后鞭子往那个毛头星孔明的马屁股上啪，就这一下子，那马呀一下子就败下去了。毛头星孔明就被人家呼延灼抓在手里了，你看他一松手，扑通下扔地下了。来了几个军卒上前，马肩头拢二背给他捆上了。这毛头星孔明被抓起来，这一下子就乱了套喽。再说这些小喽啰兵一看头领被抓起来了，呼啦一下子全跑了。这一跑啊，呼延灼就得喽喽，派手下的人马呀哗就杀出去了，这一下子就把孔亮杀跑了。好几百小喽啰兵就被青州府的兵马都给抓起来了。那么呼延灼捉到了孔明之后，把孔明就押到城里边来了。这回啊，慕容知府可高兴了，赶快吩咐人给毛头星孔明定上了大驾，押到大牢里边和那他叔叔孔斌压在一块儿。紧接着他就犒赏三军呐。这回啊，他可得高看呼延灼了，呼延灼救了他的大驾了，如果呼延灼再不回来，也就是晚回来这一个时辰，青州府就得被毛头星孔明和毒火星孔亮给攻破。一旦攻破了，这慕容知府的小命和一家老小的性命一个也不能活呀。万万没想到，呼延灼为了找个台阶下山，就把青州的围给解了。紧接着慕容知府是备上了酒菜呀，好好款待的这呼延灼。呼延灼详细的就把桃花山的情况，怎么一次交锋二次交锋，后来这和尚还有这脸面有一块青迹这人呐，武功如何如何厉害，他这一提，慕容知府想起来了，哎呀，你说对了，呼延将军呐，你知道那和尚是谁呀？那个和尚当年就是延安府老众经略相公，那军官提辖鲁达呀。他呀因为杀了人落发为僧，他呢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呐，你说那青脸大汉就是东京殿帅府的杨志史啊，这位志史江湖上人称青面兽杨志，你知道这杨志可了不得呀。梁中书给他老丈人祝寿准备了十万家财，那是寿礼，被杨志领着一伙强人给抢跑了，这杨志史更厉害呀。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这个行者武松啊，你们俩还没交手，要是交起手来也不在他俩之下呀，那可是景阳冈打虎的都头啊。打了虎之后啊，皇上都听说这件事了，喝了十八碗酒打死了一只雕颈白额大童，这武艺是十分高强啊。慕容知府啊，他把这三位首领摧伏的神乎其神呐，他呢心里知道，我就想刺激刺激你这呼延灼，你虽然给我立功了，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你呀只完成了一点点任务，还有好多个事儿没完成呢，你得做好准备。这几个人厉害呀，官军搅了几次都没把他们这些山贼怎么着，这回就看你的了。可是呼延灼听着听着， 他知道这是激将法，那么大个将军能不知道吗？哼，你放心吧，慕容知府，不出三五天，我一定把他们一个个活捉了，抓到你的知府牢下。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老朋友，我敬你一杯。嘿，两个人呐，是说到一块儿去了，一个想立功，一个呀想让自己管辖的地面消停。就在他们喝酒的时候啊，孔亮等着这些残兵败将一个个垂头丧气呀，这回去怎么交代呀？好几百个军卒都没了，这回到山里，明儿个这官军一来，这能挡得住吗？看来啊，这山贼也不是好当的，力量太单薄了。你看孔亮垂头丧气的正往山上走，猛然间就看从那树林子里面哗穿出一队人马，当前有一条好汉，身高在九尺开外，细腰炸背，宽肩膀，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子骨，面色傲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宝剑眉斜入偏伤，插入绝后，一双大眼睛照白分明，口似丹珠，大而有轮，身穿八宝袈裟，大昆凌罗汉丝绦是腰中冠，腰里边挂着一口戒刀，刀长背后是寒光线，大红的刀袍有三尺长，只随风飘摆。但见这位出家人是威风凛凛呐，这位是谁呀？正是武松武二郎。孔亮一看武松，他连忙滚鞍下马，上前是深深一礼，武松一下子就把他扶起来了。武松跟孔亮早就认识，孔亮就把他叔叔孔斌和他弟弟的事儿跟武二郎学说了一遍。武松一听，你不要惊慌，我们有好多个弟兄就在二龙山上，别着急，你呀跟我一同回到我们的二龙山，咱们好好合计合计，下一步咱们怎么想办法破这伙官军。好吧，独火星孔亮可高兴了，因为他着急呀，赶快把他叔叔和他弟弟救出来呀，他怕万一要是救晚了，再被慕容知府给杀了就坏了。他跟着武松武二郎直接就来到这二龙山。到了二龙山之后，武松呢介绍完了情况，也把事交代清楚了。青面兽杨志和花和尚鲁智深一合计，咱们呢三山必须联合起来，现在桃花山的李忠和周通已经联手了，这回呀独火星孔亮来了，咱们三山人马聚集到一块儿攻打青州府，咱们杀了慕容知府之后，把这呼延灼给他抓起来，把青州府所有的金银财宝还有府库的这些钱粮咱们都抢过来，都抢过来之后啊，咱山上的力量就大了，这回啊官军呐再也不敢来了。那么赶快就安排人到桃花山通知李忠周通，赶快领人马到这合兵一处，是攻打青州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8: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8: 微笑江源，见所见，
9: 听所
8: 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8: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瑞涛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 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

0: 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 共同打击网堵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
1: 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 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堵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 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 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 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0: 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5: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4: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6: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7: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 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6: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8: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4: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9: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6: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0: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直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梯。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 鞭炮爆炸问题，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0: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是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什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 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6: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7: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6: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8: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6: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7: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1: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0: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9: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 所以从这上面，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1: 周伯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9: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1: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12: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12: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1: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
13: 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11: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4: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1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14: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16: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4: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3.1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3.1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17: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3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4: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18: 你看了世界杯吗？
19: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18: 你喜欢哪个球员？
14: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20: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
2: 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4: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21: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机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4: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 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级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2: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4: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23: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4: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24: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25: 3、2、1，
26: 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7: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8: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6: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 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6: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1: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5: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3: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5: 谢谢。
13: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

0: 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之程了。
1: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0: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0: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0: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1天10几次，1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1: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0: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1: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2: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1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0: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2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1: 求学14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0: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下去，顺利考入长沙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1: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0: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哎，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 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

0: 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一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
2: 项目啊，情书这些，也多亏老师同事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2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
1: 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3: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员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4: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
2: 叶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
1: 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
2: 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 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2: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做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
5: 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泉的综合报道。
6: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利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7: 一位新西兰游客。
0: 在当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5: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3: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5: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建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2个原因。
3: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5: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洪建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3: 尽管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3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空袭伊朗基础设施并造成平民伤亡，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及美军舰艇，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上半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我国涉外经济势头良好。国家外汇局详解我国外汇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来自哪里。
1: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下周一上线。预约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
0: 3C 认证、年龄警示、进搭家电。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亮出哪些红线？
1: 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回归一页纸的通知书怎样防伪防诈？如何查询接收？
0: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暑期走进科技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更多救援安置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4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伊朗方面通过一次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行动全部拦停。数小时前，2艘游轮